0: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1: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2: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1: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手机话费不用套餐可以吗？可以，采取水电消费模式，联通魔方满足你。
4: 最低基础通信39元起，内容自己定，通信按量算，
2: 阶梯计价，自由消费，每月换新服务随心用。
4: 联通魔方，通信自由由你定义，中国联通。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2: 接下来这条福利消息，我敢说99%的人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466或黑绷带，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后下单，只要466元。没有套路，不用凑单，不用比价，新客专享，只要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专属补贴。这款30%玻色因赫莲娜黑绷带，正装50毫升，到手价直接低至466元。我直白告诉大家，这个价格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地板价。

0: 从来没有过，不管是往年六幺八、双十一，还是各类平台大促，都看不到这个价位。再说一遍，下单方式：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466”或“黑绷带”，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后下单，只要466元。大牌美妆宠粉福利来了！今天给朋友们带来底妆王牌 CPB 隔离妆前乳，官网单支500多，今天电台专属宠粉价，两支正装到手只要366，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隔离锁定福利吧。这款 CPB 明星隔离兼顾防晒隔离，提亮养肤，蕴含专属亮肌精粹，质地轻薄服帖，完美适配日常素颜与彩妆打底，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素颜，自用拼单都合适。赶紧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隔离下单吧。商城缤纷夏日宠粉福利，超多惊喜等你来，超多夏季防晒护肤好物上新，一线美妆低至3折起，限时特惠，一站式轻松购齐。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最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更多宠粉好物吧。
1: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早上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此刻省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都是在有序的通行当中，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不过要提醒大家，端午假期我省高速公路针对于危化品车辆全路网全时段禁止通行，请驾驶相关车辆的车友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索2026关键词，注册中国石化权益会员，获取超级身份领福利。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加油、充电、保养、购物福利多。新年权益会员身份已注册，马上加油。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出行助理一端。那截至目前，省内各条高速通行状况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另外需要提醒到大家，吉尔京沪高速江阴大桥段广陵枢纽到晋江互通之间受到施工影响，双向禁止黄牌货车、危化品车辆通行，请驾驶相关车辆的车友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出行助理何山。首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全市主要的快速路、过江通道、绕城公路的通行状况都是不错的，请经过的车友们小心驾驶，注意安全。再来看到今天是全市的中考日，那么今年呢，一共有近7.49万考生踏上中考之路。考试划分12个考区，设置157个考点，2573个考场。特别提醒呢，秦淮外国语学校周边的转龙巷、剪子巷等道路通行条件是有限的，请送考高峰将视情况，设置临时管控，引导机动车远端停放，即停即走。为了给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请车友们经过考点周边不要鸣笛，感谢您的配合。以上出行信息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8: 粽叶包裹糯米， 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9: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8: 编织五色丝线，系于手腕，祈福安康，
10: 祈福安康。
9: 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8: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9: 文化在传承中经典悠长。
8: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9: 端午已至，
8: 平安一下，
9: 平安一下。

哎，你知道吗，在昨天下午我上班的时候，很多的果丹皮，就是交广早班车的粉丝都说王丹，昨天第一个小时的歌你没有好好选，但是第二个小时、第三个小时、第四个小时我听出来了，那是你认真选的歌，你们真厉害哈。上午的9:07，我是王丹，今天是6月21号星期天。刚才我们的记者一端还有我们记者部的主任何山的路况播报真的是能量满满，也是鼓舞到了王丹。那你的能量丹，你的王丹就这样。

就在离开。好，这首歌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也是王丹的忠实的听众果丹皮3521点的李荣浩的李白。接下来依然是点歌时间，接下来的一首歌预告一下，是由我们的奶茶自由点的周深的总有美好在路上。你的心意王丹总会收到，也总是会满足。

有很多我的朋友在路上哈，而且呢就是昨天下午很多的果丹皮，不知道我昨天下午也是上四个小时的大班，就突然间听到之后说啊，你第一个小时居然没有给我们好好的选歌，我们作为你音乐节目的主持人一听就知道那首歌你没有用心选，被批评了。所以今天的四个小时呢，王丹都会认认真真的为你选歌，给你播歌。你看今天前五首歌全是为你们点的哈。好，接下来的这首歌照样的是为你而来。

0: 你知道吗？今天早晨我是7点半出门就看到很多的家长在7点半的时候就在学校门口送孩子去中考。当时心里面虽然有一点心疼，但是却有更多的美好。这就是家庭啊，这就是美好啊，这就是真实的生活啊，对吧？然后呢，今天早晨突然间就有很多的早晨听我6点半到8点节目的果丹皮们过来说，哎，王丹好不容易值一个班，哪有好不容易值，昨天都已经值4个小时了，今天又来，然后说王丹好不容易值个班，一定要听他做音乐节目哈。实际上真的现在有很多的好朋友都在路上，像我的一位好朋友快快乐乐，他居然听到了我的广播，说诶，怎么在这个时间听到了你的声音呢？对啊，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主持人在每个假期都会轮流着上班，陪伴着收音机前在路上的你，或者是在家里的你。也希望有更多的家里的你也重新的打开广播，或者是不要忘了打开广播，来和我们一起聆听生活的美好。那其实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的好听，但是好像广告27分34就会回来，所以呢在广告之后我们也会重新的把这首歌再听一遍。王丹再次提醒，今天全省在路上的话一定会多阵雨，局部还会遇到大雨，气温在23度到30度之间，空气的湿度是很高的，今天的体感也非常的黏腻闷热。提醒大家外出随身带雨具，低洼路段积水多，慢行注意防滑。那走路的人呢，遇到雷雨尽快的到室内躲避，远离大树和广告牌。在高速上开车返回的各位也一定小心，好好的把心放到肚子里，慢慢的，不要着急的那种开车哈，真的是操碎了心。好，尤其是在学校门口的中考考生的家长也请注意避雨。马上就会回来把这首《总有美好在路上》重新的和你听一遍。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4: 交广双声道由光大银行南京分行赞助播出。
5: 手机话费不用套餐可以吗？
6: 可以，
5: 采取水电消费模式，联通魔方满足你。
7: 最低基础通信39元起，内容自己定，通信按量算，
5: 阶梯计价，自由消费，每月换新服务随心用。
7: 联通魔方，通信自由由你定义，中国联通。
8: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7: 电车充电用石化驿电，超级方便简单。
5: 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就近充，多渠道扫码随时充。
7: 新年充电满额好礼相送，
5: 中国石化驿。

0: 电，陪你一起充电，满格出发。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3: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姐。

首歌也要送给红林，红林说要听一首关于父亲的歌。后面那半句干嘛要他呢，是不是？好，蒲蒲琴也要给自己的父亲点首歌。然后缘分的天空说，父亲在老家给我们带着小孩呢，想听一首父亲的歌，跟父亲说爸爸妈妈辛苦了。缘分的天空，这首歌也送给你的父亲。要问候小鲸鱼和牧歌。好，有这么多的果丹皮或者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或者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请你现在打开 APP， 大小的大，蓝天白云的蓝，一个鱼字旁一个鲸，然后呢进入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互动专区。

有人遇见的小狐仙这首歌也送给你的父亲吧，因为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王丹昨天下午刚刚放过，还说了好长的一段话，也把这首许飞的父亲的散文诗送给你的父亲，父亲节快乐，以及天下所有的父亲，父亲节快乐。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居卫。假期出行一路平安，平安靠的是你我的坚守。作为开车人，请谨记不要酒后驾驶，不要疲劳驾驶，更不要开车分心。出发前请务必仔细检查车辆，行驶过程中车上的所有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一旦遇到交通事故，不要惊慌，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作为交警，我们假期不缺席，一路常相伴，始终在路上护您平安。江苏省公安厅交管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平安假期，你我同行。
1: 我是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的张普义。江苏高速充电保障全面升级，设备投放、站点扩容、现场引导、潮汐调度，实现服务区充电桩100%全覆盖。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和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出行前新能源车辆要提前充满电，规划好充电站点，按序等候，祝您一路畅通。
2: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3: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

0: 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1: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0: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萌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2: 王丹正陪着收音机前的各位，还有我们大蓝鲸的好朋友们，网络上的各位好朋友们，在路上总有美好在路上。现在我们定定心心的来听我们亲爱的果丹皮们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来自周深。

好的生活。第二个小时呢，将会有那首父亲送给我们的父亲。收音机前的各位还有全网的听众，你们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就是在 APP 里面打开大小的大，蓝天白云的蓝，一个鱼字旁一个鲸，大蓝鲸 APP， 然后呢进入到调频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找到今天的端午特别节目。这个时候呢，王丹就可以看到你的留言。在下一个小时，也就是10点过后，我们难道不是有话题的吗？对，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是跟我们的节气相关。今天很多人都已经觉得很闷热了哈，对啊，现在正是江苏的梅雨季节，而且江苏昨天的天气非常好。为什么？因为昨天有我们的大学生音乐超级联赛，还有全省各地的苏超联赛嘛，所以天气必须好，就没有下雨。

0: 那今天呢虽然大家有很多的在路上也想出去玩，但是梅雨季节，梅姑娘说我总是得有点存在感吧，所以今天会刷存在感哈。今天呢天气会是时不神的来一段阵雨，说不定还是一段大雨，所以大家要注意。大热天的其实不能只是烦哦，那今天呢要跟你分享一下夏至的雅事。啊，因为今天下午的16点我们会进入夏至节气，那这个天气话题呢我们还想要多说一点，就是咱们江苏已经是进入到梅雨季节了，梅雨季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夏至节气和梅雨季的生活智慧你能够跟我多分享一些吗？那王丹也会及时的通过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假日节目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和更多的听友共同的分享，打开大蓝鲸 APP 进入江苏交通广播网端午特别节目，和王丹和大家多分享一些。还有今天上午4个小时在后2个小时的时候也要相互交流一下，假期末尾你是怎么样给自己充满电的，不是给你的电车充满电，是给自己充满电哦。当然少不了好听的歌曲，我们一起来听哦。
1: 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2: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1: 编织五色丝线，细于手腕，祈福安康，
3: 祈福安康，
2: 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1: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2: 文化在传承中经典悠长。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3: 端午已至，
1: 平安一下，
3: 平安一下。

对，因为前面大家点的歌都非常的温情嘛，然后整个的节目呢就呈现出一种非常深情的状态，那必须有一首歌要跳一下，把大家的神经挑拨一下。

好，别忘了在10:10以后有一首父亲的歌要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还有你的父亲，所以现在打开 APP 大蓝鲸，然后进入到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的界面，进入到端午特别节目给王丹留言。

0: 的三个小时，一起在电波里说一说节气，祝福祝福父亲愉快舒心的慢慢过。
1: 端午节，古代的卫生节，扫庭院，挂菖蒲，悬艾叶，还要在孩子的手腕脚腕上缠上五色丝线，寓意驱虫除病。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端午已至，平安一下，
2: 平安一下。
0: 知道跟着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会得到很多的最新的资讯，同时也了解很多的新鲜。这里有一个覆盖电商平台多的覆盖着电商平台多平台的活动，那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的主题活动，王丹要来好好的给你介绍一下。在京东平台，现在起到九月份，上京东平台搜索栏里输入苏品苏货，就可以参加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的主题活动。活动覆盖3C 数码全品类，多重补贴叠加，以旧换新，低至5折，教育优惠最高立省2000元，这是京东平台。淘宝天猫平台即日起到九月份，搜索栏里输入苏品苏货，就可以参加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应届高考生、大学生完成资格认证，就可以购买手机、电脑等数码产品，立减2000元，再叠加国补，最高减3500元。另外，买6000元以上的手机可以享受10%的补贴。无论是高考生、大学生，听到这条消息千万不要错过哦。接下来再来了解，在苏宁易购平台即日起到九月份，上苏宁易购搜索栏里输入苏品苏货，就可以参加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覆盖3C 数码全品类。那针对师生会推出专属的补贴，考生凭准考证至高减1000元，学生认证再享100元的补贴，覆盖多款热门的数码相机，同步提供一站式的以旧换新服务，旧机高价回收，新机叠加补贴，同时会推出30365服务，30天包退，365天包换。好，最后我们来了解到抖音平台，六月底到九月份，上抖音搜索栏输入苏品苏货字样，就可以参加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参与数码 3C 产品优惠补贴，专享江苏好物。好，以上王丹是告诉了你一个覆盖电商多平台的特别棒的活动，苏品。

0: 苏获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还是同学们，听到这个消息一定要多平台搜索苏品苏获。
1: 粽叶包裹糯米，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2: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1: 编织五色丝线，细于手腕，祈福安康，
3: 祈福安康。
2: 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1: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2: 文化在传承中经典悠长。
1: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3: 端午已至，
1: 平安一下，
3: 平安一下。

0: 送给天下每一位父亲，所有的父亲。彬彬的妈咪说，王丹上午好，在听你的节目。他发来了他和爸爸两个人的合照，他说，我的爸爸今年已经78岁了，我希望爸爸身体健康，一辈子都不会好好说话，还死犟死犟的脾气啊、一定要送给爸爸这首《父亲》啊、因为我有一次自己唱的这首歌《父亲》，我唱哭了，因为歌词太感人了。希望在今天父亲节，父亲能够听到我送给他的这首《父亲》。
1: 谢谢。
0: 好，彬彬的妈妈听到了吧？同时，这首歌也要送给曼巴万卡。他说，端午假期偶遇父亲节，祝天底下所有的父亲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父爱如山，美满常在。

奥利奥，这首毛不易的歌你是点给孩子的还是点给自己的？我估计是点给自己的吧，因为小孩正在中考。奥利奥说，王丹，佘天佑同学他正在中考，奥利奥小朋友，对，他是以佘天佑小朋友的名字来大蓝鲸参与的。然后我就觉得，因为我们关系熟嘛，我知道他是果丹皮嘛，所以我觉得小孩子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咱们也不用太着急，就把这当成平凡而伟大的一天吧。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送给所有的现在在校门口等待着中考的孩子的爸爸

冰冰的妈妈也继续把这首歌送给经历了一些大事的你们家。我看到爸爸的照片了，同时我也看到你的留言，4月23号那一天，好在现在一切都好起来了，祝福每一个平凡的一天都是平安的一天，都是幸福的一天。冰冰的妈咪送给你，也送给你的妈妈爸爸，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对吧？

佘天佑啊，你妈妈说你正在中考，而且奥利奥一直是王丹的忠实的小粉丝，中考顺利，哎，也不要紧张，你一定会发挥好的。因为妈妈说要把王丹的祝福录下来，等到佘天佑中考完给佘天佑听。我在想佘天佑在听的时候，中考一定有不错的成绩吧。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王丹一直在你妈妈、爸爸还有你的身边。

0: 把这首歌送给在大蓝鲸上出现的闲听秋华和小曹，小曹也给我带来了那种平凡而温暖的一天。他说祝我的爸爸身体健康，希望爸爸每天走路4000步的目标能够完成，一定会的。你看，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平凡幸福的每一天呀。
1: 粽叶包裹糯米，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0: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1: 编织五色丝线，系于手腕，祈福安康，
2: 祈福安康。
0: 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1: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0: 文化在传。

0: 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重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2: 孩子要出国留学，
3: 准备去国外度蜜月，
4: 暑假去欧洲度假喽。
0: 要出国到光大，光大银行阳光财富跨境金融一站搞定汇兑旅游留学需求，助力开启无忧跨境之旅，详询95595。
4: 9块9，9块9，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块9，
5: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4: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5: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6: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7: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8: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9: 哦，真是太好吃了。
1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上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这一时段首先来关注到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依旧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
2: 出行系统。各位上午好，我是南京市路况的出行助理何山。首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全市各条快速路、过江通道、绕城公路通行状况都是不错的。下面来关注一条提醒：假期三天，也就是6月19号到21号，每天的14点到22点，夫子庙片区实施的是预约入园，提前要预约。每天的14点到22点，健康路、中华路、长乐路、平江府路合围区域内禁止机动车驶入，建议地铁加步行抵达景区。以上出行信息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指挥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粽叶包裹糯米，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4: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3: 编织五色丝线，系于手腕，祈福安康，
5: 祈福安康。
4: 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3: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4: 文化在传承中经典悠长。
3: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4: 端午已至，
3: 平安一下，
4: 平安。

我居然有朋友跟我说说，我刚醒来，所以他打开了调频101.1。我说我已经上班2.5小时了，今天在这里值班一直直到中午的1点钟，好，和收音机前的各位一起度过。我是交广早班车，也就是每天早晨6:30到8点的主持人王丹。

小金鱼你好，张青你好，杜杜啥杜邦杜杜邦好像是个什么啊？来自全省各地的车友们，还有全国各地的网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在端午假期第三天的特别节目调频 101.1， 在上午的九点到中午的一点特别节目，陪伴你的是交广早班车的节目主持人王丹。我在想今天无论你在江苏省的哪里，无论你是什么样的状态，是在家练字儿静坐锻炼身体，还是在捧着手机看刚才马宁的那场裁判的足球赛，还是在学校门口等着中考的孩子赶快出来，因为南京昨天和今天是中考，还是在回到自己所在地的路上，今天你对江苏的江南的感觉会特别有感觉，因为今天呢这个梅雨季的潮湿度非常高，并且在路上会时不时的来一场雨，并且今天还是夏至节气哦，是一年当中白天最长的一天，这就是江南。

小金鱼说，我上大南京用的是我奶奶的号。好，平时一直在锁定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收听是吧？小金鱼你几岁啊？

而在，也是我喜欢的阿林的另外的一首歌曲哈。对，今天确实是因你而在。你看前一个半小时我一直在为收音机前的各位，为网络上的各位服务啊，又是孩子中考，又是今天爸爸们过父亲节，点的全都是你想听到的歌。而现在呢也请你和王丹互动一下，因为今天是夏至节气，并且咱们江苏已经是全面的进入了梅雨季节。那梅雨季节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夏至节气和梅雨季节的生活智慧，你能跟我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分享多一些吗？打开大蓝鲸 APP， 进入江苏交通广播网端午特别节目，和王丹和大家分享的更多一些。另外今天上午四个小时的节目，在后两个小时我们还会来分享一下假期末尾你都是怎么给自己充电的。

其实无论是在我们手机里的果丹皮群里面，还是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专区，都有很多的朋友在今天这一天，因为王丹在上4个小时的大直播，所以都在怀旧，都在回忆过去，都在展望未来。像奶茶自由说，时间好快啊，奥利奥都已经考高中了，一晃王丹的交广早班车也陪伴我们好多年了，每天早晨有这个声音陪伴真好。奥利奥说，感觉小学一年级为了见王丹还参加了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夏令营，后来就是听王丹的世界地理课，现在奥利奥已经成小伙子了，然后呢考高中的时候居然还有王丹的陪伴啊！他还说本来还遗憾考试日交广早班车休息呢，今天实在是太惊喜了，听到了王丹在上午的大直播的祝福，真的是好运相伴。是的啊，只要你在我们都会因

0: 自由心灵说，听着阿林的歌然后就觉得很过瘾，你知道吗？就是上海有一个那个酒吧，他们酒吧的那个老板就天天唱着林俊杰，然后在这个各个平台上非常的火爆。我的很多的朋友还说啊，下一次去上海的这个主题之一就是去听现场听他的歌，是非常的带感哈。也希望林俊杰能够一直好好的唱歌唱下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王蕊琪。假日期间，南京水上乘船游览成为不少游客的必体验项目，请您登船后第一时间关注乘船须知或安全提醒，熟悉救生设备存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在船上请遵守安全规定，不要嬉戏打闹或随意跑动，以免发生意外。同时也请留意天气变化，恶劣天气可能影响游船运营，提前知晓游船运营时间，合理安排行程。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在南京领略古都韵味，尽享假日美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申斌。随着节假日出行需求增加，南京禄口机场周边客流量显著上升，机场高速、迎宾大道等主要通道在航班高峰时段已出现车多缓行，建议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往返。如果自驾前往，请按指引停放车辆，避免在出发层、到达层长时间停车影响通行。离开机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夏天到了，天气一热呢，很多人就开始犯愁，胃口变差了，吃什么都不香，白天容易犯困，晚上呢又睡不踏实，稍微动一动啊就一身汗，整个人啊感觉就被掏空了一样。这个时候咱们给身体啊得加点温和的营养，但不能大补，更不能油腻。那吃什么呢？哎，我建议您啊可以选择海参。您可别一听是海参就想到传统干海参，又得泡又得煮又得焖，前前后后折腾3-4天，太麻烦，而且贵得很，普通人呢哪能承受得起呢？别担心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着火，晚上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关键是啊，今天打电话参加团购活动，一头只要9.9元，正宗大连刺身就可以轻松吃上了。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9.9元的海参能是好海参吗？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款海参品质一点不打折，它来自大连原生无污染海域，北纬39度，那是海参生长的黄金宝地。它的肉刺呢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什么？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的运动，这样的海参肉质啊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觅食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您拨打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订购到的我们确保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每盒有10只哦，一头只要9.9元。热线为您开通5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呢是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鲜甜的味道。很多朋友关心夏天吃海参营养能吸收吗？这正是咱们这款海参的厉害之处，它采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小时内送到车间，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把水分控制在极低水平。这样一来呢，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您泡发的时候水是清的，营养全在身里，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58-9090，400-858-9090。海参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夏天吃最合适。早上起来来一只海参，补充的可是优质蛋白。中午蒸上几只，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

鲜甜，高蛋白低脂肪，多吃一点也没有关系。注重自己身材的朋友更是可以来选择。晚上呢，可以做个海鲜蒸蛋，老人孩子都爱吃。尤其是孩子啊，夏天出汗多，身体呢容易流失营养，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能够给身体加加油，补补底子。您要是加班多，熬夜多，应酬多，那更是可以让家里人为您做上一碗海参小米粥。市场价至少199块钱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块9。如果您家里人口多，可以趁着便宜多囤一点。热线电话再次提醒：400-858-9090，400-858-9090。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了，买到了就是您的福气。一般海参礼盒咱们都知道都得几百上千的，咱们之所以啊有这么好的团购福利，每头只要9块9，那是因为这款海参在今年春节时得到了大量听友的订购。这一次呢是厂家回馈听友特别搞的团购活动，一只啊不到10块钱，还为您呢把售后7天退换货升级到了30天。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是，咱们这一次也就500盒的备货，订完了你就只能等下半年啦。后台订单正在飞速增长，目前呢已经抢了一大半。最后再报一遍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订购成功，生活愉快。

0: 品质，服务中国。
1: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3: 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1: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一端。此刻环新路段依然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林枢纽附近，以及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董邦枢纽附近，都是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出现了一些车辆排队的情况。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
1: 出行系统。各位上午好，我是南京市路况出行助理何山。现在市区各条环线和城区主干道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比如在新街口是西向东一直延伸到下马坊地铁站都是走走停停，中山门到清溪路西安门附近的东向西都有车辆排队，汉中路到省中医院这一段也是不好走，应天大街双向主要车辆集中在赛虹桥立交到双桥门立交段、卡斯门立交到双桥门立交这两段车多，新庄立交到九华山隧道车多，九华山隧道内南向北车辆也不好走，内环东线的通济门隧道北向南车多，玄武湖隧道的东西双向都是车多缓行，内环西线主要是集中在吉庆门一段的北向南方向是车多缓行，周边的绕城公路马群枢纽南向北车多，过江通道是流量平稳可以放心选择的。以上出行信息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粽叶包裹糯米，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2: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0: 编织五色丝线，系于手腕，祈福安康，祈福安
2: 康。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0: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2: 文化在传承中经典悠长。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2: 端午已至，
0: 平安一下，
2: 平安一下。

一幅夏天的情景。对，今天是夏至节气，今天下午的16点多我们将会进入夏至节气，而夏至节气是整个一整年白天最长的一个日子，时间是上午的11点04分，今天是2026年的6月21号星期天，也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端午特别节目的最后一天的上午。刚才我们的记者一端河山的路况播报为你服务了，我们的路况，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一直陪你在路上。而我是能量丹，每天清晨6点半到8点的交广早班车的节目主持人，也感谢今天上午的导播蒋健。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是父亲节，也是夏至的日子，在这里祝收音机前的每一位父亲节日快乐，祝每一位聆听的你夏至愉快。而今天南京中考仍然在继续，孩子们的上午考试应该是很顺利吧，考生的家长心情不错吧，下午继续好。还有很多昨天晚上看了苏超的现场，今天在高速上返程，以及今天要收心回家的各位，不论你现在是在高速的路上，还是现在已经准备今天家里的午餐了，哎，准备陪老爸吃个午餐，那接下来的2个小时王丹依然在电波里和你说一说节气，说一说夏天，说一说梅雨季，祝父亲愉快舒心慢慢的过，我们一起夏之旅。

视广播里的歌曲的前奏哈，这样的声音还是啊，在路上或者在夏天的时候让人心情稍微有点紧张，没关系，张惠妹带来的夏天的浪花。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高秀瑞。假日期间，南京各高速路口、火车站、景区周边车流客流密集，请您提前规划错峰出行。我们将在古都南京的交通枢纽、热门景区、重点商圈加强巡查，严查非法营运等行为，守护您的出行安全。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旅途中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请保留证据并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祝您旅途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交通综合执法局路网中心的马孟豪。节日出行，省交通综合执法局提醒您，节日期间全省高速公路对危化品车辆全路段限行，相关车辆请提前规划绕行。此外，我省高速公路已实施救援拖车费、吊车费免费政策，如果遇到车辆故障等情况，可拨打96777或向一路三方求助。节日期间，交通执法人员会在重点路段加强巡逻，并设置临时服务点，全力来保障路网畅通，并提供路况咨询、应急救援等服务。江苏省交通综合执法局、江苏交通广播网祝大家节日出行平安顺利，旅途愉快。
2: 粽叶包裹糯米，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3: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2: 编织五色丝线，细于手腕，祈福安康，
4: 祈福安康。
3: 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2: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3: 文化在传承中经典悠长。
2: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4: 端午已至，
2: 平安一下，
4: 平安一下。
5: 你在路上的时候，就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陪你的时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端午特别节目，我是每天清晨6:30到8:00交广早班车的节目主持人王丹。刚才在大蓝鲸客户端有一个好朋友跟我互动说，你知道我夏天解暑的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吗？就是泡脚。我说你是个奇葩，但是他真的非常会养生哈。今天是夏至的日子，是一年当中因为夏至所以白天最长的一个日子，同时呢我们江苏还处在梅雨期间，今天也是端午的最后一天，湿湿的，热热的，潮潮的。那现在大蓝鲸上有很多的朋友啊，因为听到王丹说这一个小时我们的主题是夏天怎么过，夏至以后的这个生活的小智慧，有人就说其实说到夏至，说到端午，说到这个梅雨季节，咱们中国的这个传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智慧。包粽子，挂艾草，带五彩绳，龙虾，烤鸭，咸鸭蛋，苋菜，黄鱼。还有的朋友说，其实这就是中国过夏天的智慧啊！我奶奶会用艾草水给我泡澡，说不长痱子。在我小时候。特别好，这些端午习俗的表面是端午的仪式，但是骨子里就是夏天的生存智慧。我们在总结端午的三天假期的时候，说到这个端午的一些传统，比方说挂艾草和菖蒲，那个艾油、艾叶是含灰发油的，确实是有驱蚊抑菌的效果。古人没有显微镜，但是他们会观察门框通风处挂一把，初夏的蚊虫多的时候特别有用。还有就是夏天的吃苦，一到夏天的时候，我记得我妈就特别爱吃苦瓜哈，不知道现在年纪大一点是不是还爱吃苦瓜。苦瓜苦菊清热解暑，夏天适当的吃一点苦对于身体有好处。不过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就是也不一定吃那么多的苦，对不对？还有就是 我知道现在这个时间说呢，就意味着我把听众赶跑，就是你们要去午休，因为古人夏季歇晌，现代研究也证明夏天午睡15到30分钟，其实现在说的最多的是15到20分钟就足够了，能够降低心血管的负荷，但是午睡呢，最好是不要超过半个小时，那一个小时就更不行了，因为起来还会头昏。还有就是现在就是闷湿热潮的，空调26度加不对着我们吹，老话说夏不卧风，跟空调病是一个道理，这其实就是中国人顺四时应寒暑的生活哲学，不是迷信而是经验。你们家夏天有哪些过夏的经验呢？也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吧。我们的互动专区是在 APP 大蓝鲸上，大小的大，蓝天白云的蓝，一个鱼字旁一个鲸，然后进入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端午特别节目，就可以互动和分享起来了，等待你。

0: 的
1: 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3: 水网纵横的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软兜成鱼。不知是谁把淮安软兜叫嫦娥善舞，鲜美的这么婀娜多姿，几杯乌光油亮的软兜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3: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
3: 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中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九。

0: 6717小茉莉，此刻缓行路段是在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附近，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车速，谨慎驾驶。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粽叶包裹糯米，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2: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1: 编织五色丝线，细于手腕，祈福安康，
3: 祈福安康。
2: 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1: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2: 文化在传承中经典悠长。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
2: 端午已至，
1: 平安一下，
2: 平安一下。

王丹在这里陪伴着你。刚才有不少的朋友，尤其是日子月木，他在大蓝鲸平台上发来信息。我知道日子月木现在已经开始做午餐了，但是呢，他还是认真的在听王丹用心的为大家准备的夏至的时候夏季的生活，梅雨季节的生活的提醒。他还夸我，这个提醒的非常的全面哈。对，每时每刻只要在广播当中，我们都是在用心的，非常用心也非常真诚的在为我们的听众服务，陪着你在一起。多年前黄韵玲的这首《喜欢你现在的样子》是很多的果丹皮们熟悉王丹的一首歌。那在今天，在大家都要去做饭吃饭或者是午休之前的时间，来把这首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居卫。假期出行一路平安，平安靠的是你我的坚守。作为开车人，请谨记不要酒后驾驶，不要疲劳驾驶，更不要开车分心。出发前请务必仔细检查车辆，行驶过程中车上的所有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一旦遇到交通事故，不要惊慌，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作为交警，我们假期不缺席，一路常相伴，始终在路上护您平安。江苏省公安厅交管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平安假期，你我同行。
1: 我是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的张普义。江苏高速充电保障全面升级，设备投放、站点扩容、现场引导、潮汐调度，实现服务区充电桩100%全覆盖。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和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出行前新能源车辆要提前充满电，规划好充电站点，按序等候，祝您一路畅通。
2: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篁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3: 锦华装饰，放心。

0: 家装好设计找景华，找景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4: 平安一下，
5: 平安一下。
6: 这首歌要送给整个一个上午一直在和我互动的日子月木，已经看到做的午餐了，黄鳝烧豆腐是吧？嗯，好香。王丹现在在直播间啥都不能吃，啥都不能喝，还有一个青菜炒口蘑，嗯，非常的有品相哈。这就是美好的生活呀，现在都是到了大家的午餐时间，而我们调频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依旧在电波当中，在调频 101.1 和 99.7 为你服务，陪伴着你在路上，在家里，在手机的那一端。

家木吃午餐了吧？安家木也发来了，夏季防蚊的一些特别棒的好办法。不过现在是吃午餐的时间，我就不说那些蚊子啊、虫子啊、下水道之类的了。谢谢你，安家木，午餐愉快。

天是2026年的6月21号星期天，现在是中午的12:06。你的能量丹也是早晨6:30到8:00交广早班车的节目主持人王丹，依然陪你在电波中，陪你在路上，在家里。

在手机的那一端，我们的记者一端和我们的记者何山在进行今天的路况播报。下午的时候应该会更忙一些哈，也感谢今天上午导播蒋健专业尽心的工作。那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呢，是夏至的时候，今天下午到四点多的时候，我们会进入夏至这个节气了。这一天也是一年当中白天最长的一天。今天还是父亲节，很多的我们的听众在王丹刚开始第一个小时的节目的时候就给父亲送上祝福，还让蒋健特意的找到了父亲那首歌，同时我们也听了父亲的其他的歌曲。那在今天的最后一个小时，我在想要总结父亲节，要总结夏至，要总结南京，今天孩子们很多啊，更多孩子在中考，家长们在这样的很热很闷的一天守在学校的外面，下午还要进行考试，那么家长们辛苦了，中午的时候稍微的休息一下。还有很多的昨天晚上看了各个主场的苏超比赛，今天返程的很多的车友，以及今天都要收心回家的各位，无论你现在是在返程的路上，还是在哪个休息站，还是陪着父亲在吃着父亲节的中餐，还是在准备着自己一家人的中餐，准备下午好好的大睡一觉，明天要上课上班了，那王丹都会在电波里跟你一起慢慢的过。

你知道今天第一个小时有人点这个周深的这首《总有美好》在路上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很美好的。因为其实昨天我遇到一件美好的事情，昨天我也是上了4个小时的班嘛，在晚上，尤其是我昨天是在下午上4个小时的大的直播班，因为下午通常不是我特别适合上班啊，然后大量的说话的时间，我一般在上午早晨的时候就把气耗得差不多了，所以下午上班就会特别的累。然后你知道我回到家里还在吃晚餐，那时候已经7、8点钟了，也不是我吃饭的时间，但是要硬吃嘛，因为上了4个小时的班。那个时候一个朋友给我发来信息说，哎，你知道吗，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除了工作以外美好的事情，比方说下一个假日的时候或者是休息日的时候，我们带上一本书然后到外面去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我念给你听。哇，我当时觉得怎么会这么舒服，怎么会这么美啊，原来生活除了工作，除了每天的吃饭，除了每天你

0: 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0: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2: 端午节，古代的卫生节，扫庭院，挂菖蒲，悬艾叶，还要在孩子的手腕脚腕上缠上五色丝线，寓意驱虫除病。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九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5: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3: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5: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3: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6: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7: 哈多除碳净，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8: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7: 爱车使用除碳净：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9: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7: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9: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8: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10: 9.99，9.99，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99，
11: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10: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11: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1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吃一碗享三年，这句话是东台鱼汤面食客的总结，有点直白，可说这话的人不管他是天南还是地北，肯定品尝过正宗的东台鱼汤面。东台鱼汤面，浓浓的鱼汤，满满的乳香，只需一碗，这辈子都别想放下。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6: 中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莫里。首先来关注到绩效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过罗溪枢纽1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一起事故，现场占用D4和应急车道，事故后方车辆通行缓慢。另外，绩效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玉旗路段

0: 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也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粽叶包裹糯米，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2: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1: 编织五色丝线，细于手腕，祈福安康，祈福安康。
2: 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1: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2: 文化在传承中经典悠长。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2: 端午已至，
1: 平安一下，
2: 平安一下。
3: 我是王丹，也感谢我们的导播蒋健在整个上午一直在这里为听众服务，我们共同的合作。感谢今天上午我们的记者路况播报的一端还有何山。那时间已经是来到了中午的12:32，怎么样，你的午餐吃的如何呢？最后的半个小时，我想把今天自己上节目的4个小时稍微来一个收尾，顺便呢也给各位明天上班前打个预防针啊，因为我在想，无论怎么样，这4个小时在认认真真的放着每一首歌，说着每一句话，然后为每一个你认真的服务。那先说一下假期之后，怎么能够不让明天这个星期一变成疲惫的日子？我自己其实一直都在用3招。第一，就是今天晚饭的时候，千万不要吃得太油太撑。今天晚上可以提前半个小时爬上床。不要熬到晚上11点以后还假装最后的狂欢，然后明天早上起来就是黑了个眼圈。第二，就是睡前花3分钟的时间把明天早上要穿的衣服准备好，把明天的前3件要做的正事儿，然后呢稍微理理清楚，这个样子你就不用太慌了。还有第3，就是明天早上一定要给自己和家人吃一顿早餐。明天早上的早餐一定要有蔬菜，一定要有鸡蛋，其他的你就看自己喜欢吧。因为我觉得用一顿满足开启新的一周，比纯喝咖啡要管用的多。还有就是，我其实自己觉得，越来越觉得我们真的没有必要什么给自己说一个一周的开始我要能量满满立刻冲刺满格，我们要允许自己慢热。因为今天其实王丹在一开始放了孙俪他们唱的那一首叫《慢慢快乐》，尤其在夏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自己的节奏慢下来，不强迫自己锻炼，不强迫自己冲刺，不强迫自己每一天都能量满满，把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的工作当中的做事当中都安排一些不着急的感觉带一点进去。我觉得这个样子呢，比马上每天都进入战斗的模式要更加的健康，而结果其实不一定差。所以这就是一种简单的思考，简单的生活，你觉得呢？简单。

0: 首歌的末尾部分做得特别特别有感觉，对吧？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居卫，假期出行一路平安，平安靠的是你我的坚守。作为开车人，请谨记不要酒后驾驶，不要疲劳驾驶，更不要开车分心。出发前请务必仔细检查车辆，行驶过程中车上的所有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一旦遇到交通事故不要惊慌，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作为交警，我们假期不缺席，一路常相伴，始终在路上护您平安。江苏省公安厅交管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平安假期，你我同行。
2: 我是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的张普义。江苏高速充电保障全面升级，设备投放、站点扩容、现场引导、潮汐调度，实现服务区充电桩100%全覆盖。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和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出行前新能源车辆要提前充满电，规划好充电站点，按序等候。祝您一路。
3: 江苏高速24小时热线96777，或关注江苏高速微信公众号一键救援。江苏交控和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假期出行安全第一，预祝您假期出行平安顺畅。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总值班室主任丁雨晴。假日期间过江通道车流将显著增加，因为过江隧道空间封闭，光线变化明显，需要您格外注意。进入隧道前请减速开灯，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控制车速，避免因环境单一而放松警惕。如遇拥堵也请耐心排队，不要随意变道。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假日出行建议最好错峰，提前通过广播或导航了解实时路况。如在过江途中突发故障或事故，请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或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96077。祝愿大家旅途平安，佳节愉快。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申斌。随着节假日出行需求增加，南京禄口机场周边客流量显著上升，机场高速、迎宾大道等主要通道在航班高峰时段已出现车多缓行，建议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往返。如果自驾前往，请按指引停放车辆，避免在出发层、到达层长时间停车影响通行。离开机场去乘坐出租车、网约车时，请根据航站楼指引前往指定地点乘车。我们已在禄口机场各重点区域加强执法巡查，严查非法营运、违规载客、跨区域经营等行为，提醒广大旅客乘坐车辆时请通过正规平台预约，主动核对车辆牌照与司机信息，拒绝乘坐黑车。如果遇到服务纠纷、违规收费或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威胁，请保留行程记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热线12328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起降安妥旅。

0: 途顺畅，一路温馨，全程安心。
1: 你看，我们去各地玩，我们在各个道路上的安全，其实还有他们呀。王丹也是要特别感谢这些通过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把自己的叮咛，把自己的工作的重点呈现在这里的每一个行业的交通人，你们也辛苦了。
2: 在你的左右，车票上目的地还很多，我们
1: 对。今天其实早晨来上班的路上，我就特别感慨。我刚才在一开始的时候说我们虽然是上午九点才开始早晨的节目，但是我早晨是七点半就已经出发了，因为我觉得在假日的时候，尤其是今天南京第二天中考，我们家还要经过那个学校门口，我觉得要早一些。然后那时候才七点半啊，我就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南京的交警在路上，在金陵中学河西校区的那个门口，在帮助家长们一起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学校里面去考试。然后路边的车特别的多，家长也都是站在学校门口不愿意离开。交警也是在忙碌的工作，然后我就在想，今天在我上节目的这几个小时的最后的时间，就一定要感谢交通系统的每一位，各个行业各个岗位的每一个人，为这次的端午假期的平安度过所付出的每一点的努力。也感谢我的同事蒋健，感谢今天值班的何山还有一端，我们都在努力的让你的假日生活更加的美好，更加的新鲜，也更加的

是的，岁月的季风都吹到了夏至啊！今天夏至节气也是一年当中白天最长的一个节气，我们江苏也刚好是梅雨季节。虽然这样的季节让人感觉到稍微有点疲累，但是经过王丹今天上午四个小时我们对夏季生活的展望，我们对梅雨天气的这些注意事项的提醒，我们对夏至节气，然后可以和好朋友们，可以和父母，可以和亲人一起做的雅事的那些提醒，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季节也有风，这个季节也很美好呢？

0: 是真的现在有很多的人到各式各样的平台上去，在各式各样的媒体上发声，亮出自己的观点，也展现出自己的精彩。而王丹呢，其实像这个假日的时候，这四个小时的直播，我觉得对主持人的精力啊、体力啊，还有你的心力，都是一种很大的考验。但是我还是希望每一分每一秒都能够在这一个时刻，珍惜自己在话筒前的时光。让我再放一遍这一次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99.7 调频 101.1 为这个端午假期做的大体头。
1: 粽叶包裹糯米，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2: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1: 编织五色丝线，细于手腕，祈福安康，
3: 祈福安康。
2: 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1: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2: 文化在传承中经典悠长。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3: 端午已至，
1: 平安一下，
3: 平安一下。
0: 刚才感谢了交通行业的每一个岗位为这个假期付出的每一个人。那今天从头到尾也要感谢每一位发来留言的我们的好听众、好朋友，告诉我怎么在夏至这一天规划好了整个夏天的美好，告诉我今天是父亲节，他陪爸爸下棋钓鱼，还给爸爸做了一顿好吃的饭。还有的人说，这个端午假期我过得蛮累的，我今天就在王丹的提醒之下，我要早早的爬上床去好好的睡个懒觉。我觉得这些碎片拼起来就是非常真实的假日生活。所以呢，我今天也没有直播歌，因为我想让你觉得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在有人在陪着你过这个美好的假期。其实假期的长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真的在场，跟爸爸妈妈多待半个小时，对自己多宽容一点，给孩子从中考考场出来一个大大的笑脸，然后看见夏天真的来了，就去想一想这个夏天和自己的亲人、和自己的好朋友可以做一些什么夏天的雅事，想一想办法让整个的家在梅雨季节能够清爽一点。虽然真的我们不知道时间都去哪里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多一些松弛的感觉，留住片刻的自己，很认真，自己在认真的过今天这一时一刻的那种美好的自豪的感觉。

时间都去哪儿了？好了，时间是中午的12:52，大家都在美好的午餐或者是已经准备休息了，而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假日特别节目依然在路上。我记得下午2点来上班的应该是我的好朋友吕杰吧。也希望大家一直锁定我们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王丹最后两首歌放的是在路上和如愿。时间都去哪儿了其实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工作在生活在和亲人在这一刻我们都在场。假期

祝收音机前的每一位父亲身体健康，心情愉快。明天是新的一周了，也是新的开始。还是那句话，慢慢来比较快，包括最后的两首歌也都是属于慢版。好，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清晨六点半到八点交广早班车的节目主持人王丹，也希望你能够早起锁定交广早班车。感谢你今天这四个小时的陪伴，午餐愉快，下午好好睡觉，晚上好好休息。

0: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2: 来将可留姓名。
3: 常山赵子荣，
4: 及时雨宋江，
5: 锦毛鼠白玉堂，
6: 兽首捆龙虾，声音
7: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年二拍之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书接上文，许宣发配到镇江府，白娘子。白娘子那个柳眉微微一挑，目光轻轻一扬，哎呦，一颦一笑都让这李员外怦然心动。嗯，什么动脉硬化啊，什么血管栓塞，全好了，打通了七经八脉啊。白娘子也聪明啊，一瞧，哦，行嘞，这是看上我了。怎么呢？您别忘了，白娘子千年修行的妖精，心里多灵啊。啊，这老头打我歪主意了。许宣看不出来，肉眼凡胎啊，还跟这儿客气啊，一个劲儿的敬酒，一个劲儿

的感谢啊。书说简短，饭菜一毕，喝茶聊天，天色不早了，李员外从客厅一直把这仨人送到了门口，是依依不舍，还回首呢啊，许轩啊，哈哈哈哈，常来玩啊，一定要常来啊，明天你几点来啊？啊，不是明天员外咱不是正常开业吗？啊，对对对啊，开带着家人一块来吧啊，咱店里边吃啊，店，哎呦，员外，我家妻子跟丫鬟呢啊，平常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有机会吧啊，一定找机会啊，下次不要带这么白这么漂亮的礼物，不是下就是你下次空那个你要没空啊，你家里人送过来礼物也可以啊，反正来啊，一定来啊啊，我一个人没事啊，来吧来吧、啊、你看这个热情劲儿啊，完全冲着白娘子。送走了许轩一行人，李克用李员外回到自己的卧房当中啊，完喽，活不了喽，辗转反侧睡不着啊，食不知味，他吃不下，就想这白娘子怎么这么好看，这要是我媳妇儿，我一天我给哎呦，我给吃辣的啊，喝辣的啊，穿辣的啊，好吗，这受了吗，穿还穿辣的啊，反正我得好好待她，我怎么才能把她娶到手呢？嗯，书中代言啊，这个三言二拍里边怎么净这人的呢？哎呀，好吧，哎呀，想想主意吧。李克用是绞尽脑汁，突然灵光一现，叮，哎，哈哈，有主意了。马上到6月13，这是我的生日啊，过生日。请几个朋友到家里来吃顿喜寿宴，这可是再合适不过的理由了啊！我何不借此机会让他们到我的家中，我便能和那朝思暮想的白娘子相逢一见呢？哎，只要见着面，我就能谈条件，能谈条件，我便能够称心如意。好嘞，睡觉。嘿嘿，等6月13啊，哪儿睡得着啊？打那天开始，一直到6月13之前，这李员外天天跟家里边床上烙饼，什么意思？翻来覆去啊，天天跟丢了魂似的。每天到这个生药铺里边看着许轩，也是左扫听右扫听啊，家里边如何如何怎么着，就是想问白娘子的近况。许轩哪懂这个啊？如实回答。一转眼儿到了6月13啊，亲戚朋友都来了，当然也少不了白娘子跟许轩。许轩两口子啊，带着寿礼给老员外拜寿啊，给李克用行了礼，男女分开分宾主入席。许轩啊坐在男桌，白娘子跟女宾坐在一块儿。男宾这边呢，毕竟都是生药铺里边的伙计啊，都认识啊。你想想啊，你们单位或者公司团建的时候啊，大伙儿呢肯定都是很释放的。嗯，你敬我一杯啊，我给你炫一个啊，你吹一壶，我钻个桌底下啊。喝多了这位是啊，反正挺热闹。许轩呢，年纪轻轻啊，也没什么酒桌上的套路，上来就喝呀，不知不觉就喝大发了。许轩喝多了，有李克用李员外的家里边人把他搀到旁边的小房间里边啊，让这个许轩好好休息，说睡会儿吧，打个盹啊，这边待会儿接着站啊。李克用一看，哦，好，第一步成了，这许轩安排他睡着了，赶紧问手底下仆人，哎，那桌白娘子喝的怎么样？手底下人回说，回老爷啊，白娘子喝挺好的啊，没少喝。是啊，白娘子还怕你这点酒吗？啊哈，您想啊，这一桌女眷里边属她最漂亮啊，女人之间肯定也是互相的赞美。白娘子这天穿的也是非常的特别，前几回书杨洋跟大家分享过了啊，说这个白娘子平常都是素身装扮，一袭白衣，这白色的衣服上面呢
啊，装点一些金色的

首饰，衣服上呢带点金边金丝绒。而今天白素贞穿的不一样，特地换上了一身大红的衣服来拜寿。过生日嘛，过生日娶媳妇儿啊，家里边孩子满月，这都得穿喜庆。没听说谁家办喜事儿穿一身白啊，穿一身黑，跑这吊孝来了，那玩意儿丧气啊。而提到这个穿衣服的颜色呀，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啊，今儿给大家普及一下。在古代穿衣服，这个紫色代表着身份，赤橙黄绿青蓝紫。在古代，这个紫色的染料其实是最难得的啊。比如说在这个隋唐时期，必须是官员啊才能穿紫色，而且还有等级限制。隋唐时期不够三品官不能够穿紫色啊，如果一旦穿了，这是触犯了王法律条啊，按律处理。所以你看这紫色多难得。到后来呢，在戏曲舞台上啊，无论是京剧评剧啊，唱梆子呀啊，穿那个蟒袍啊，这个都是戏曲里边代表官员的身份会穿蟒袍。这个蟒袍呢什么颜色都有，唯独这个紫色叫关中色。什么意思呢？就说这紫色什么都能替代。嗯，你比方说吧，啊，唱这个铡美案，啊，包公包拯包大人，啊，一上台来肯定要穿这个黑色的蟒袍，镶着金丝边，但是如果这位演员穿了一身紫的，也说得通，代表他尊贵的身份，啊，包括什么徐彦照啊、廉颇呀、啊等等等等这样的角色，你有一身紫色也没有问题，啊，你比如说唱一出新戏，啊，上台扛起来这扛起来这扛起来这来一花脸。啊，一叫板，宰下灭霸啊，演灭霸穿紫色刚刚好啊，因为那玩意儿本身就是紫色的啊，跟大紫薯似的，哈哈，就是显示当官的身份，所以在古代穿紫色衣服的人必定身份显赫。白娘子明白这个呀，啊，虽然没穿紫，但是穿身大红来给李克用贺寿，哼，这身红衣服闪耀全场啊。下边大红的纱裙，上边是一身的红衫，带着白领，脚下这双绣鞋上面绣着红花，就这么喜庆。酒桌上很热闹啊，一帮人赞美白娘子的颜值。李克用坐在主桌，跟身边的朋友们推杯换盏，这眼睛也不落空的盯着白娘子。哎，心说找个什么机会呢，我跟这白素贞白娘子搭个搭个呢。哎，机会来了。再看白娘子欠身离座，来到李克用家里边这个使唤人老妈的身边，轻声细语的问这位老妈妈啊，大娘子啊，有何吩咐啊，请问老员外家中何处可以方便呢？哦哦哦，您要上厕所是吧，我带您去。老妈子带着白娘子就往后屋绕。李克用一瞧，哎，机会来喽。赶紧啊，跟同桌的人打了声招呼，说各位慢吃慢聊，我要上个厕所。哎，不急啊，李员外，今儿你是寿星，你喝完这杯不行，再喝这杯凉了。嗯，快快，你们喝你们的，我赶紧奔过去。以百米速度就尾随白娘子和这老妈子。嗯，李克用家里边很大，而且很多的房子都是套间，你像这尊贵的宾客，你不能说外边安排公厕你跟那儿方便就行了啊，肯定是要用套间里边私人的洗手间啊。这白娘子也不例外，老妈子就带这个白娘子来到了一个套间的私人洗手间里边啊，说大娘子您方便吗，我忙去了。好嘞好嘞，多谢老妈妈。白娘子可就进屋了。这时候李克用蹑足潜踪已经在窗户口这儿等着了，借着这窗缝就往屋里边瞧。白娘子进了屋，在这屋里边转了转看了看，特意看了看这张床，而且脚下感觉有点站不稳。李克用一瞧，哦，哼，这位白娘子喝多了之后更迷人了。

0: 人家那个喝多了之后感觉讨厌啊，这人喝多之后没品，他这个喝多了之后脚下不稳，都显得如脚踩莲花一般，好看好看。再看白娘子特意在这床边坐了坐，好像很惬意很舒适，坐了一会儿好像想起什么事儿来了，赶紧就奔这厕所里边，李克用这眼珠啊恨不得探到厕所里边看去。等了一会儿门声响动，白娘子打这厕所里边出来好像要走，她站在门口想了想，扑哧一声她乐了，又回来了。乐什么呀？白娘子早就知道李克用在旁边了啊，半仙之体修炼多年的妖精，她什么不明白，自己心想这老头啊，哎呀，看中我的美色，这么容易我就放过他吗？何不戏耍他一番呢？主意已定，白娘子如脚踩莲花一般，假装头晕，假装喝多了啊，走路晃晃悠悠就奔这床头这儿来了，一手扶着墙，一个手还按着自己的太阳穴，喃喃自语：哎呦，今儿有些贪杯，我怎么这么晕呢？这是问自己吗？这是告诉李克用，我上头了，我上听了。晃晃荡荡就坐到这床帐当中来，轻轻地坐在床榻之上，揉了揉脑袋，晃了晃肩膀，好像坐不稳了，干脆白娘子把这鞋就脱下来了，一双素白袜是轻轻地放在床帐当中，这人双脚往上一抬，可就坐到床帐里边了，把这金钩一撤，唰，红帐子就垂下来，白娘子合衣而卧，侧身向里，背朝床外，可就躺下了。这一切的一切，李克用在外边可看得清清楚楚，心想，哎呀，感谢啊，感谢啊，感谢我的父母，感谢孙悟空，感谢猪八戒，感谢巨灵神啊，感谢各位神仙，天助我也，我得好好一表衷肠。再看李克用轻轻一推门，自扭他就进来了，转身把这门关好喽，蹑手蹑脚来到床帐前，喊了两声：大娘子，大娘子。没人答应，李克用一点点的，一寸寸一尺尺的往里边看，为什么呢？他怕白娘子啊有下床气啊，再借着酒劲儿再给他俩嘴巴不合适，你知道吗？哎呀，诉衷肠啊，表忠心呐， 我得拿出诚意了呀啊。轻轻的把这帐子往旁边一拉，说：大娘子，哎呀，喝多了吧，来，我扶你起来喝点水呀。说完这话，李克用把头伸进帐子里定睛一瞧，哎，我的妈呀，吓得李克用是魂飞魄散。
1: 感谢您收听由杨洋播讲的《评书有新样之三言二拍》，感谢人间桃源银黄带、江南第一书码头、苏州市相城区黄带镇冠名播出。黄带镇有江苏美丽休闲乡村冯梦龙村，村内梦龙水上游、冯梦龙纪念馆、冯梦龙书院等等，冯梦龙文化场馆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前往参观游览。从立夏开始，冯埂上道路两边满是柳叶马鞭草、向日葵、荷花、格桑花、粉黛乱子草等百亩花海争相竞放，春季的草莓、蓝莓，夏季的黄桃、翠玉梨，秋季的猕猴桃，冬季的青枣，这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这里有典型江南的粉墙黛瓦，有令人向往的诗意田园，热情好客的苏州黄带欢迎您。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有新样》。
2: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

0: 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
1: 有89年时间认证五颗皇冠的一个认证，没有看过六颗皇冠，五颗皇冠应该是最高级别。在上面呢，我们不怎么宣传的微店上面有将近50万的用户，有10多万的评论，有大家给我们的打分是99.99几分，可以将近是百分啊。所以这块呢，我们不了解的包括了解哈都得关注我们这次618的活动。今年的618的活动呢也是出了奇的让利，我们水杯送完了，干嘛呢？我们直接再给大家打85折，前面呢有买3送1、买6送3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可以说是双重的一个折扣，到底原价168一只，现在破195左右一只。所以开的车只要有发动机，备上哈多，平时呢给它在油箱当中加一加，试一试，你慢慢开，特别一些老车茅塞顿开，你就会觉得这个车呢，哦，原来新车般的一些工况呢是这个样子的，不像以前啊，一些车开的真的像拖拉机，一些发动机呢比较吵，震动比较大，这都是积碳呢造成的一些恶果。所以说日常的保养，我们换一些油水，定期的保养，全车检查，哈多除碳镜要纳入我们的保养当中。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2: 狮子头，北方话叫它大肉丸子或四喜丸子，扬州人管它叫大斩肉。可凭什么扬州狮子头千百年来盛誉不衰？配料是绝招，60%膘肉，40%精肉，这是扬州狮子头口感鲜嫩的关键所在。一颗扬州狮子头下肚，对肉的理解十分透彻，百分满足。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下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莫里。首先来关注到 GL52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近四号沪龙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北路段，都是由于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事故后方车辆通行缓慢。另外，继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朔放枢纽附近，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也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白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龙虾、生硬
5: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直接说吗？还是中间插播点别的？我给大家讲一个美羊羊和灰太狼的故事吧。嗯，啊，熊出没、熊大、熊二、光头强，好不好？哎呀，不调皮了啊！你这评书主理人杨洋老是这么邪谑啊，各位应该都等着呢。那这个镇江生药铺的老板李克用来到白娘子的床头，一撩帘儿，到底看见什么了？其实各位心里有数，看见什么了？看见 SHE 了呗。嗯，大家好，我是 Selina， 我是 Hebe， 我是 Ella， 我们就是 SHE 狮鹅蛇。老梗老梗老梗了，老梗，没看见一组合，肯定是看见白娘子幻化了原形了。上回书咱们说到，这生药铺的老板李克用觊觎白娘子的美貌，借自己过生日这个缘由，请了一帮朋友啊，当然了，重点请的是许宣跟白素贞两口子，请到家中来吃寿宴。看见许宣喝多了，白娘子貌似也上听了，李克用这个高兴啊，蹑足潜踪来到了门口，看见白娘子假装喝多钻进罗帐里面去休息，可把这李克用乐坏了。哎，有机会一诉衷肠了。可谁知撩开这帘子定睛这么一瞧啊，哪有什么美人啊，分明是一条白色的巨蟒。你看这个东西，嗯，这蟒就在那个床头那儿盘着。哎，那脑袋有那么大个，那身子又那么粗，那尾巴又那么长，怎么比划呢？我这广播，我这没办法现场给各位看，反正你就想吧，啊，就是那蟒的蟒头啊，得有个牛头那么大，啊，那个身子呀，得跟腰那么粗，就跟那盘着，突突突的往那儿吐信子，也别说是什么普通老百姓了，这要来一神仙都得吓一跳。孙悟空来了都得，嗯，你这个妖精，都得这样啊！这李员外哪受了这个？这么大岁数，一瞧这白蟒，哎，我的妈呀，胆儿都吓破，血都吓凉了，啊，扑通一声栽倒，一翻白眼儿，根搂一声晕过去了。白娘子这才定住真身，变成人形模样。低头一瞧，哎，李员外，来啊，继续尬酒啊，小趴菜，哼，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嗯，哎呀，有这个胆量想要跟我示好哦，没这个胆量看我到底是谁呀？嘿，白娘子满心欢喜啊，自己的小把戏得逞了啊。

0: 穿上鞋绕过去，绕着李克用身边转了三圈，好嘛，跟遗体告别似的啊，伸着手探探鼻息，哦，还有气儿，好，没吓死啊，别打招呼了，打什么招呼啊，赶紧吧，来到前厅啊，问问李克用家里边的仆人啊，说我官人醒了没有，哦，回大娘子啊，你官人许宣已经醒了，好嘞，嗯，扶着许宣俩人告辞回家啊，这仆人也跟着忙活，家里边管家也跟着送客，毕竟喝了半天了嘛。家里管家转过头来一想，这哎，我们老爷呢？啊，这老寿星去哪儿了？找找吧！啊，安排人整个家里边四下找，有人喊的：“哎呦，在这屋呢！”老员外晕过去了，这怎么回事？赶紧看看吧！一帮人啊，围拢到李克用的身边，又是掐人中，又是捏虎口，啊，又是泼凉水。一盆凉水泼完了，李克用打地上，哎呀，救命啊！旁边仆人一看，你看，老员外过生日高兴啊，啊，喝多了，喝得耍酒疯了啊！哎呀，赶紧的，救命啊！怎么了，员外？您这是怎么回事？您喝多了，给您泡杯茶，您解解酒
1: 啊？不是。哎呀，有妖精啊，哎呀，大白鲨第三集啊，哎呀，侏罗纪公园第三部啊，哥斯拉大战异形啊，铁血战士来啦，
0: 蛤蟆把这些怪物妖怪全想起来了，嗯，家里人一瞧，哎呀，这肯定是喝多了，来吧来吧来吧，扶着歇会儿吧，哪儿坐得住啊，嗯，毕竟自己家开生药铺啊，开了两副安神的药，这喝完之后，这李克用李员外啊，算是把这心神定住了。嗯，转过天来，天光大亮，李克用跟家里边醒了之后一想，哎呦，要么说这人不能动歪心思，嗯，自有报应。我跟您说，许宣这个娘子不是个善茬，嗯。不能惹呀，这事儿我当谁说呀？啊，昨儿受了惊吓，我是大呼大叫。你说今儿我再跟人说，哎呀，我是看上别人家娘子了啊，如何如何，岂不让街坊邻居啊，让周围的乡亲们耻笑吗？哎呀，算了吧，啊，就吃哑巴亏，以后别动这心思了。家里仆人进门勘察，说员外怎么样？哎呀。这没事没事啊，这喝多了，啊，昨儿有点失态啊，这个亲戚朋友客人都送的挺好的啊，没事，您放心啊，您好就行啊，这样这茶给您泡好了，早饭也准备得了，您洗把脸啊，咱奔药铺吧，不去，好，我们这李克用现在不单害怕白娘子，他连许宣都害怕。哎呀，昨儿他娘子是个蟒蛇，这许宣会不会是个食蚁兽呢？穿山甲啊，许宣是个寄居蟹啊，我管他什么的，我不想见他。心里这么想，嘴上说着，硬着头皮还得去。一到生药铺，看见许宣，许宣热情洋溢，哦哟，李员外您来了，啊，那个。许公子，嗯，许宣听懵了，平常直接叫名字，今儿怎么叫许公子？员外，您昨儿喝了不少吧？我也是，我也喝多了，贪了几杯，回去啊，我娘子给我一顿数了啊，好啊，他数了你数了的对啊，哎呀，他没拿信子图你，我跟你说，你算命大的，你知道吗？客气这么两句啊，各忙各的去了。啊，这生日算过完了，李克用这边呢，白娘子也算间接的摆平了。书说简短，忙了一天啊，许宣跟往常一样下班回家，小青已经把这饭做得了啊，等着许宣回来吃。白娘子呢，当然跟许宣也没多说，跟往常一样，一家人坐在一桌吃饭。但是吃饭的过程当中，这白素贞心里边可想了，说这日子不能这么过。嗯，我得想方设法跟我这关

0: 男人过点太平日子了，不然隔三差五老有人这么搅和，这可不行。吃罢了晚饭啊，这个小青把桌子都收拾完了，两口子洗漱完毕准备休息啊，睡前肯定要聊一聊啊，今天怎么样啊，这个明天咱晚上吃什么，都是家长里短啊，隔壁邻居狗跑丢了是吧，啊，这个隔壁老太太是吧，在门口又聊什么八卦啊，是吧？都这个，聊来聊去，白娘子是长吁短叹，
1: 唉，
0: 许宣懵了，说：“娘子，这怎么回事啊？平日都欢天喜地，今日为何叹气呀？”
1: 唉，官人呐，有个事儿，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0: 许宣一听，哎呦，你我夫妻二人有什么不能说的，你说我听听，什么事儿？
1: 哎，奴家我羞于提起呀，不好意思说出口。哎，这两天呢我就一直就郁闷着，
0: 怎么回事啊，这是你跟我说呀。
1: 你家老板，你们那主人李克用李员外呀，那天我们给他拜寿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中了他的圈套
0: 啊。我中间喝多了，我不知道哪有什么圈什么套什么玩意儿呢，怎么回事啊。
1: 哎呀，官人有所不知，李克用让咱俩拜寿是假，其实他是惦记着妾身我呀。
0: 啊，许宣一听当时从床上坐起来了，娘子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跟我说呀。
1: 你别着急啊，哎呀，那天你高兴多贪了几杯，中间不是睡了一会儿吗，
0: 嗯，
1: 你烂醉如泥，你是什么都不知道啊。这李克用李员外趁你熟睡啊，对我是上下其手，言语轻薄。哎，要不是我用了一些障眼之法，估计呀、啊、难以脱身呢。
0: 哎，一听这话，许宣是三尺神暴跳，五灵豪气腾空。
1: 各位听好了，三言二拍里边，《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这部书里边啊，这是全书里边唯一一次许宣跟爷们儿一样的表现，真生气了。
0: 但是他这次生气也是我编的，在原著当中许宣依然是很淡定，但是如果听着这个事儿，自己媳妇被人轻薄了，还能够淡定稳稳当当，那就只有原著里的许宣了啊！我这个版本许宣是生气的，他应该生气啊！我觉得从逻辑上讲啊，这时候再老老实实说，哎呀，没事啊，说两句说两句吧，还是不是啊？聊就聊呗啊，大不了他拿话撩你，你再撩回去不完了吗？这就没脑子是吧？老爷们能干出这事来吗？所以许宣这时候应该是愤怒的，三十神暴跳，五灵豪气腾空啊！很多人都在评书里边听过这话。那这五灵豪气腾空是怎么回事呢？啊，五灵都知道吧？面包车是吧？不是汽车，不是那品牌五灵。五汉字大写的五，灵啊，精灵的灵，五灵。五灵其实指的是古代民间盛传的五种瑞兽，祥瑞之瑞，兽类之兽，五种动物：龙、凤、麒麟、龟，还有邹鱼。啊，给大家大概解释一下吧。龙，前面解释过了啊，龙，角龙、鹰龙啊，飞到天上那个龙；凤，这也有龙凤呈祥嘛啊；麒，指的是麒麟。啊，麒麟都知道吧，郭德纲儿子赘婿不是那个啊，麒麟瑞兽嘛，有的时候在过年的时候北方啊画点什么年画上面都有麒麟。龟，为什么从古至今有的时候一聊到这个龟啊，哎，很多人都觉得哎呀他活那么长岁数肯定是沾点灵气呢，还真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啊，玄武这个方位 有归来镇守。

0: 有这么一说法，有的时候你到一些景点，是吧？这石碑上面在写着一些重要的文字，下边就是龟来拖着，这是古代民间传说的一种神兽啊。还有就是这第五种邹瑜啊，邹瑜啊，13岁官拜水军都督，统带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食苦肉，献连环，寄东风，寄凋零，火车战船，使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啊。
1: 哎呦，不错哦，
0: 那是邹瑜那个。不玩笑，不是三国里边那个周瑜啊，孙权的那个大都督，不是啊。邹瑜说这种瑞兽呢，它长着狮子头，越解释越麻烦，不是扬州那狮子头啊，就是我们普通看着那个狮子王里边那个狮子辛巴，知道吗？哎，狮头，虎身，虎身，而且这身子跟尾巴一样长，白地儿黑花儿啊，你想这颜色啊，白地儿黑花儿，而且这种瑞兽特别的善良。说这邹瑜不吃活物啊，平常的时候连地上比如说有一虫子啊，哎，甭说虫子了，哪怕有块青草它都不踩，很善良，而且速度极快啊。说骑着这个邹瑜啊，日行千里，多厉害啊。哎呀，你说这瑞兽要活到现在，弄一个滴滴大瑞兽是吧？到哪儿去都方便，嗯，也不在乎堵车了，它快呀 啊！这五种瑞兽，所以说五灵豪气腾空什么意思？五种祥和善良的瑞兽都气不过，都腾空而起了，所以形容这个人有多生气，有这么一个解释啊。回过头来说许宣啊，真生气了，媳妇让人欺负了，我找他去。白娘子说：“哎，官人何必呀？啊，咱们现在寄人篱下，冤家宜解不宜结呀。你吃官司到的镇江啊，你再这么一闹，人家李员外可是当地人，不看僧面看佛面，他又是你姐夫的拜把子兄弟，你这到底是给谁难看呢？嗯，他不没得逞吗？再者说，为妻我的为人，你还不知道吗？”嗯，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吧。解释一下啊，这是原著里边应该许宣说的话，我按到白娘子身上了，俩人一掉个儿就有了。白娘子这劝着，其实也有他的用意啊。接下来这个话很重要，许宣呢啊，也是借劲儿撒个泼啊。其实你这样的跟李克用在那儿指着鼻子骂街，他也不敢啊。说他找、那贤妻，你有什么主意呢？即将安出，那咱怎么办呢？咱不能再在他上铺待着了啊！你太危险了，咱出一主意吧。白娘子说：“这样，官人啊，你呀、啊、这么多年也很有经验了。”我来出钱给你开个药铺子，咱自己家的药铺自己经营，你当老板，当东家招伙计，你还用看谁的脸色呀？现在你在镇江府待了这么久，也有一些资源了，不如在这儿落地生根，奴家愿伴你一生。许宣一听心里边这个暖呐，好嘞，就按娘子说的办。简短截说啊，这白娘子出钱租了一个临街的门面啊，地势还挺好，坐北朝南就把这个小药堂开起来了啊，连看病再抓药，上上下下安排齐齐，资金到位，稳稳当当。许宣这算是当了老板了，当然之前呢啊也跟李克用讲明了啊，自己另有出路，不在您这儿帮忙了啊，感谢老员外这么长时间以来的关照啊，客客气气的摆摆手啊，我算跳槽自己创业了，改天呢再带着爱妻来拜望。李克用一听，不用了，哈哈哈，不必了啊，咱们以后有缘再见吧，赶紧啊，您忙你的。哈哈，许宣自己当老板，你还别说，这生意是越做越红火啊，这各位心里都明白，来这儿看病的人不吃药都行，白娘子多的能耐，眼睛一瞪，手一指，这人病就好了啊！生意不错，一转眼到了7月的光景，这7月天就更热。

热了啊。进了三伏天，骄阳似火，许宣这天闲暇没事儿，站在柜台往这街上看看有什么新鲜景，来来往往各色人都有啊。正跟这儿看着景呢，就听着打街道的东头传来哗楞哗楞的响铃之声，这铃声越来越近，突然间就在自己家药店门口站定了一位僧人。这位僧人身高八尺啊，这脑袋是锃明瓦亮，身穿着黄色的袈裟，粗眉毛，大眼睛，鼓鼻梁，大嘴叉，是双耳朝怀，在许宣的药铺门口就站定了，对着许宣是上下打量，瞧了又瞧，把许宣看的这个烦呢。这位大和尚看了一会儿，冲许宣说：“这位施主。”许宣接话：“大师，你是不是要说这位施主你印堂发黑，头冒黑烟，恐有杀身之祸呀？”和尚说：“啊，施主，你怎知老衲之心思？”许宣心说：“哥们儿早就习惯了，来吧。”哈哈哈哈，

0: 冯梦龙村，村内梦龙水上游、冯梦龙纪念馆、冯梦龙书院等等。冯梦龙文化场馆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前往参观游览。从立夏开始，冯埂上道路两边满是柳叶马鞭草、向日葵、荷花、格桑花、粉黛乱子草等百亩花海争相竞放。春季的草莓、蓝莓，夏季的黄桃、翠玉梨，秋季的猕猴桃，冬季的青枣，这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这里有典型江南的粉墙黛瓦，有令人向往的诗意田园，热情好客的苏州黄带欢迎您。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有新样。
1: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居卫，假期出行一路平安，平安靠的是你我的坚守。作为开车人，请谨记不要酒后驾驶，不要疲劳驾驶，更不要开车分心。出发前请务必仔细检查车辆，行驶过程中车上的所有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一旦遇到交通事故不要惊慌，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作为交警，我们假期不缺席，一路常相伴，始终在路上护您平安。江苏省公安厅交管总队，江苏交通广播。

0: 共同提醒您，平安假期你我同行。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4: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重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5: 江苏百

我是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的张普义。江苏高速充电保障全面升级，设备投放、站点扩容、现场引导、潮汐调度，实现服务区充电桩100%全覆盖。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和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出行前新能源车辆要提前充满电，规划好充电站点，按序等候，祝您一路畅通。

0: 重辣的菜肴也会加重体内湿热，隔夜饭菜、存放过久蔬果、梅雨高温极易滋生细菌，尽量现做现吃。
1: 高照提醒，梅雨季节，皮肤病、呼吸道疾病和胃肠疾病这三类高发疾病也要格外警惕。
0: 一是皮肤真菌病，潮湿环境易诱发湿疹、脚气，出汗要及时擦干，淋雨后立刻更换干爽衣物，保持皮肤干爽。二是呼吸道过敏，霉菌螨虫飘散，哮喘鼻炎患者少去潮湿密闭空间，家中定期清洁除尘，常备过敏药物。三是蚊虫与肠胃疾病，要注意消灭蚊虫滋生地，外出涂抹驱蚊液，霉变食物直接丢弃，避免腹痛腹泻。

非常感谢好朋友听众中国人中国梦，也非常有仪式感的分享啊，说下午好，特别晒出家中的正悬挂着的艾草和艾叶，真的是仪式感满满，还是要祝大家端午安康啊。那今天看到呢，不单单是端午佳节最后一天，也是夏至节气，想问大家，您的家乡在夏至这天会吃什么特别的美食呢？当夏至遇上假期，您准备怎么去仪式感的度过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下方找到广播互动专区当中的交广双品端午假期特别直播进行留言和分享啊。那可能大家听过最多的说法呢，就是冬至饺子夏至面哈。那今天你有吃面条吗？名言说得好啊，叫做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什么意思啊？首先，夏至刚才都被提到是北半球白天最长一天啊。民间呢有夏至吃面的传统，因为夏天呢新麦子刚刚收成，用新麦做面条格外的鲜美，也寓意着顺顺当当、消夏解暑。所以啊，老话先说，吃过夏至面。那什么是一天短一线呢？是说啊，夏至这一天呢，太阳直射咱们北回归线，像我国呢白天达到全年最长嘛，但是从夏至第二天开始，也就从明天开始，白天呢会天天的变短，黑夜会慢慢的变长。所以一线呢其实是古人一个非常形象说法啊，说每天白天缩短一根线那么短，可能肉眼有些看不出来，但是日积月累变化还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呢，吃过夏至面汁或说卤汁啊，非常的鲜甜和美味。那可能我们苏北地区，比如说徐州，一些反差啊，会在夏至这天，他们不是吃面，是喝羊肉汤。因为想在大热天呢去温补祛湿，也是徐州一种比较专属的习俗哈。想问大家，那么您所在的家乡在夏至之天会吃什么呢？你们家吃面有怎样的一些独特的做法呢？欢迎此刻通过大蓝鲸来进行留言和分享。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总值班室主任丁雨晴。假日期间，过江通道车流将显著增加，因为过江隧道空间封闭，光线变化明显，需要您格外注意。进入隧道前请减速开灯，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控制车速，避免因环境单一而放松警惕。如遇拥堵也请耐心排队，不要随意变道。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假日出行建议最好错峰，提前通过广播或导航了解实时路况。如在过江途中突发故障或事故，请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或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96077。祝愿大家旅途平安，佳节愉快。

0: 小时候，粽子外裹白糖，长大了，粽子里是咸蛋黄，可能还有黑椒牛肉、
1: 绿豆百合、
0: 紫米粒蓉、
1: 红烧排骨、
0: 麻辣小龙虾，可盐可甜，品种多样。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口味在变，情味不变，端午已至，平安一下，
1: 平安一下。

0: 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交广双品2026端午小长假特别直播，我是吕杰。看到时间来到了3:22啊，此刻进入到了返程的高峰期，要特别提醒所有驾驶着新能源汽车的有智驾功能车友朋友们啊，智驾虽好，千万不能去滥用，特别是在高速上啊。Yeah, yeah, I don't know what to...此刻呢，不单单高速上车非常的车多缓行，同时我们江苏也进入到了梅雨季啊，像之后暴雨天啊、强降水天，包括大雾天也会频发，这些因素呢会干扰到我们车载的传感设备，即引发辅助驾驶功能失灵的情况啊。我们来听听公安部最新的安全警示。
1: 配备辅助驾驶的车辆，车身上会搭载很多摄像头、雷达等传感器。遇到暴雨、大雾等恶劣天气的时候，这些传感器的感知识别能力会大幅下降，给行车安全带来额外的不确定性。
2: 雨滴会在摄像头的表面形成一层水膜，导致目标的识别准确率降低。如果是暴雨天气，摄像头几乎无法获取清晰有效的图像，那么依赖摄像头的车道保持、领航辅助这些功能都会直接失效。激光雷达会把雨滴误识别为障碍物，那么就会频繁地触发紧急制动。而毫米波雷达虽然能够穿透雨雾，但是它的分辨率是比较低的，无法准确地区分静态的障碍物和路面积水，那么就容易把积水的反射信号误判为障碍物，导致误刹车。
1: 目前市面上搭载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其用户手册均明确标注，在能见度差、浓雾、大雨、大雪、重霾等恶劣天气条件下，辅助驾驶系统的性能会受到影响，无法实现预期功能。
2: 小雨天气，路面的道路交通标线清晰可见，没有明显的积水时，可以谨慎地使用辅助驾驶功能。如果是遇到中到大雨，路面有大范围的积水，这个时候必须关闭辅助驾驶功能，改为人工驾驶。行车结束后要及时的清擦摄像头、雷达，要确认相关的功能能够正常使用。
1: 交管部门再次提醒，无论是否雨天，使用车辆辅助驾驶功能时，驾驶人应当确保双手全程握稳方向盘，以便在意外发生的第一时间接管车辆。

0: 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2: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3: 泰州干丝已有200多年历史，亮出月牙刀，在2cm 左右，在2厘米左右厚度的豆腐上，片出20多片。这种横削功夫，泰州人称之为飘。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朔放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G15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卢高路段。G152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吴江路段。G25长深高速双向的太湖服务区附近。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以及江安路段。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薛家路段。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孟河至罗溪枢纽附近。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竹航至南通开发区以及董邦枢纽附近。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以及晋江南路段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0: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高秀瑞。假日期间，南京各高速路口、火车站、景区周边车流客流密集，请您提前规划错峰出行。我们将在古都南京的交通枢纽、热门景区、重点商圈加强巡查，严查非法营运等行为，守护您的出行安全。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旅途中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请保留证据并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祝您旅途平安。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申斌。随着节假日出行需求增加，南京禄口机场周边客流量显著上升，机场高速、迎宾大道等主要通道在航班高峰时段已出现车多缓行，建议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往返。如果自驾前往，请按指引停放车辆，避免在出发层、到达层长时间停车影响通行。离开机场去乘坐出租车、网约车时，请根据航站楼指引前往指定地点乘车。我们已在禄口机场各重点区域加强执法巡查，严查非法营运、违规载客、跨区域经营等行为，提醒广大旅客乘坐车辆时请通过正规平台预约，主动核对车辆牌照与司机信息，拒绝乘坐黑车。如果遇到服务纠纷、违规收费或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威胁，请保留行程记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热线12328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起降安妥，旅途顺畅，一路温馨，全程安心。

0: 不如见一面。在下午的3:49，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交广双评2026端午小长假特别直播，我还是吕杰哈。今天是夏至，是一年当中白天最长一天，也是咱们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您此刻正在返程路上吗？要特别警示咱们全省车友啊，到了夏至时节，特别此刻非常容易突发雷阵雨，包括高速上以及城市快速路、景区出入口车也比较多哈。再加上高温和高湿是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的，所以特别提醒大家呢，首先在夏至您会发现今天呢会温度稍高一点，特别是地表温度，那如果您长时间的赶路，那咱们轮胎负荷会比较的大，所以请您在返程之前呢，要首先检查好您的胎压，特别看看轮胎的胎壁有没有一些鼓包的危险情况啊。那如果发现在路上开的时候车身有些抖动，包括胎压报警的话，也请您立刻前往到安全地带，特别在高速上要去服务区进行停车散热啊。这个时候呢，禁止去泼水和降温，放气降压。那高速爆胎的时候呢，也请您千万不要慌张啊，一定要去双手握紧方向盘，缓慢的松开油门，再平稳的减速就可以了，千万不能去急踩刹车。也看到呢，今天还好啊，没有什么阳光，那此刻看到我们江苏部分地区也正在下雨，但是在夏至之后呢，盛夏将即将开启，那之后咱们江苏气温也会节节高哈。所以特别提醒广大的车友，在夏至过后千万不要把像打火机啊、罐装的喷雾啊、香水啊、充电宝等等放在车内，特别是不要在这个太阳下进行长时间的暴晒是非常容易引发自燃的。同时呢，也请大家要去提前检查一下您的一些散热系统，包括看一下冷却液、雨刮器、刹车系统等等。那特别是在夏至过后呢，我们江苏的雨水非常的频繁，如果你有发现雨刮器有些不好用了、老化了，请您去及时的更换。那行驶的时候呢，如果发现水温有报警，也请您立刻靠边怠速散热，不要立刻开水箱，防止被烫伤啊。也非常感谢好朋友听众151尾号2815的打卡和关注。想问大家，今天是夏至了，又是咱们端午假期最后一天，在返程的高峰，您准备怎么去有仪式感的度过呢？可以此刻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进行留言和分享。
1: 我是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的张普义。江苏高速充电保障全面升级，设备投放、站点扩容、现场引导、潮汐调度，实现服务区充电桩100%全覆盖。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和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出行前新能源车辆要提前充满电，规划好充电站点，按序等候，祝您一路畅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申兵。随着节假日出行需求增加，南京禄口机场周边客流量显著上升，机场高速、迎宾大道等主要通道在航班高峰时段易出现车多缓行，建议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往返。如果自驾前往，请按指引停放车辆，避免在出发层、到达层长时间停车影响通行。离开机场去乘坐出租车、网约车时，请根据航站楼指引前往指定地点乘车。我们已在禄口机场各重点区域加强执法巡查，严查非法营运、违规载客、跨区域经营等行为。提醒广大旅客，乘坐车辆时请通过正规平台预约，主动核对车辆牌照与司机信息，拒绝乘坐黑车。如果遇到服务纠纷、违规收费或人

呢又睡不踏实，稍微动一动啊就一身汗，整个人啊感觉就被掏空了一样。这个时候咱们给身体啊得加点温和的营养，但不能大补，更不能油腻。那吃什么呢？哎，我建议您啊可以选择海参。您可别一听是海参就想到传统干海参，又得泡又得煮又得焖，前前后后折腾三四天太麻烦，而且贵得很，普通人呢哪能承受得起呢？别担心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着火，晚上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关键是啊，今天打电话参加团购活动，一头只要9.9元，正宗大连刺身就可以轻松吃上了。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9.9元的海参能是好海参吗？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款海参品质一点不打折，它来自大连原生无污染海域，北纬39度，那是海参生长的黄金宝地。它的肉刺呢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什么？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的运动，这样的海参肉质啊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觅食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您拨打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订购到的我们确保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每盒有10只哦，一头只要9.9元。热线为您开通5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呢是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鲜甜的味道。很多朋友关心夏天吃海参营养能吸收吗？这正是咱们这款海参的厉害之处，它采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小时内送到车间，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把水分控制在极低水平。这样一来呢，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您泡发的时候，水是清的，营养全在身里，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58-9090，400-858-9090。海参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夏天吃最合适。早上起来来一只海参，补充的可是优质蛋白。中午蒸上几只，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高蛋白低脂肪，多吃一点也没有关系。注重自己身材的朋友更是可以来选择。晚上呢，可以做个海鲜蒸蛋，老人孩子都爱吃。尤其是孩子啊，夏天出汗多，身体呢容易流失营养。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能够给身体加加油，补补底子。您要是加班多、熬夜多、应酬多，那更是可以让家里人为您做上一碗海参小米粥。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如果您家里人口多，可以趁着便宜多囤一点。热线电话再次提醒：400-858-9090，400-858-9090。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了，买到了就是您的福气。一般海参礼盒咱们都知道都得几百上千的，咱们之所以啊有这么好的团购福利，每头只要9.9元，那是因为这款海参在今年春节时得到了大量听友的订购。这一次呢是厂家回馈听友特别搞的团购活动，一只啊不到10元，还为您呢把售后7天退换货升级到了30天。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是咱们这一次也就500盒的备货，订完了你就只能等下半年了。后台订单正在飞速增长，目前呢已经抢了一大半。最后再报一遍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订购成功，生活愉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沈瑜出行助理一端。我们来关注此刻的缓行路段，苏东大桥、江阴大桥都是由北往南方向在缓行当中。此外缓行的还有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高邮无锡枢纽、无锡东，以及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 G15 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的如皋刘桥附近， G25 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的铁山寺附近，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的如皋港叠石桥附近，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河阳以及常州段， G1516沿洛高速往盐城方向的泗阳段， G1522长泰高速双向的吴江段， 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罗溪枢纽附近， 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洪泽湖服务区以及盱眙路段。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3: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2: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3: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各位下午好，我是南京路况出行助理何山。目前的八卦洲大桥路河南枢纽到雍庄枢纽，今天下午北向南的方向都是车多的。另外呢，应天大街的长江隧道也是车多缓行，江心洲大桥夹江隧道西向东车多缓行。市区呢，主要是在一些各条环线上都有不同的程度的缓行，比如说应天大街高架双向，在赛虹桥立交到双桥门立交东西双向，卡子门立交往双桥门立交的南向北都是车多，新庄至玄武湖隧道和九华山隧道的入口车多，进入隧道之后也不好走。另外呢，内环东线的通济门隧道是北向南车多，内环西线主要集中在凤台南路往赛虹桥立交南向北车多。另外呢，看到新街口方向的这个西向东一直延伸到中山门附近都有车多缓行，而西安门的附近的东向西也有车辆排队，汉中路到省中医院这一段车辆排队，吉庆路的西向东往长乐路方向也是车多。周边的绕城看到马群枢纽的南向北、铁心桥加油站的西向东都是车多缓行。目前呢，今天是全市中考的第二天，目前正在进行的是道德与法治、历史的考试科目。开考30分钟后，迟到的考生将禁止。
6: 非常的有名，因为苏州的绿豆汤呢是和普通绿豆汤不太一样的，用料更加的扎实啊，会加糯米饭、加红绿丝儿、加冬瓜糖，还有薄荷水。在夏至这天喝一点苏式绿豆汤，非常的甜美，也非常的解暑哈。哇，说的我都饿了啊！想问大家，今天是夏至，在您的家乡有吃怎样的美食的风俗吗？欢迎此刻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进行留言和分享。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征山明骏律师事务所吕清燕律师。假日期间，当您签订合同时，请细读条款，明晰权责。当您办理预付卡时，请确认商家经营资质。当您遇到价格纠纷时，请保留凭证，依法维权。愿您旅途顺畅，消费明白，一路平安。

好在端午呢恰逢龙舟雨啊，所以在夏至过后特别提醒全省车友短时强降水也是非常的多发的。像就在刚刚呢，看到我们省气象台是发布了暴雨的蓝色预警啊。今天夜里到明天，我们江苏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和泰州都将出现6小时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并且会伴有20至50毫米每小时的短时强降水和7到9级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啊！提醒大家提前做好准备了，特别是在雨天出行，6个字特别关键就是降速、控距和量为。当您遇到强降水的时候呢，请您立刻要开启近光灯、示廓灯，严禁去开远光灯啊，因为雨水反光之后呢，反而会让对向车道。

0: 车辆有一些炫目和瞬间致盲，非常危险。同时呢，也特别提醒大家啊，这雨天的车距会拉长，请大家呢一定要去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车距。在雨天，特别是在强降水期间，千万不要再去随意的变道、随意的加塞了啊，非常非常危险。同时呢，当这个下强降雨的时候呢，路面啊，尤其是高速路面会出现水滑效应啊，也非常的危险。但请大家呢也不要过分的担心，一旦发现有一些打漂、水滑了，请大家立刻的轻收油门，顺着跑偏的方向小幅度的修正方向盘，但千万不要去猛踩刹车和猛打方向。那当您呢行进一些比较低洼，特别是积水路段啊，请大家先去观察一下水深。那如果发现这个水深呢有没过轮胎的三分之一的时候，就不要去强行的涉水通行了啊。同时呢，在强降雨期间呢，特别是在高速啊和这桥梁上，横风效应非常明显，请大家还是要做好安全的准备，握紧方向盘，提前的减速观察。
1: 我是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的张普义。江苏高速充电保障全面升级，设备投放、站点扩容、现场引导、潮汐调度，实现服务区充电桩100%全覆盖。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和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出行前新能源车辆要提前充满电，规划好充电站点，按序等候，祝您一路畅通。

0: 端午节，古代的卫生节，扫庭院，挂菖蒲，悬艾叶，还要在孩子的手腕脚腕上缠上五色丝线，寓意驱虫除病。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端午已至，平安一下，
1: 平安一下。

假期出行一路平安，平安靠的是你我的坚守。作为开车人，请谨记不要酒后驾驶，不要疲劳驾驶，更不要开车分心。出发前请务必仔细检查车辆，行驶过程中车上的所有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一旦遇到交通事故，不要惊慌，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作为交警，我们假期不缺席，一路常相伴，始终在路上护您平安。江苏省公安厅交管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平安假期，你我同行。

0: 速往宜兴方向的罗溪枢纽附近，4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洪泽湖服务区以及盱眙路段目前受到流量影响，现场通行车辆较多，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驶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
2: 出行系统。各位下午好，我是南京市路况出行助理何山。目前的八卦洲大桥从路河南枢纽到雍庄枢纽北向南的方向车多，另外的江心洲大桥的夹江隧道西向东也是车多。市区呢主要是新街口范围内的，比如新街口西向东往中山门附近，以及中山门到清溪路西安门附近的东向西都有车辆排队，汉中路到省中医院这个地都是不好走。另外呢，吉庆路西向东的方向往长乐路的方向也是车多，主要的环线在应天大街高架的车辆双向集中在赛虹桥立交到双桥门立交段，卡子门立交到双桥门立交。另外呢，新庄立交往玄湖隧道和九华山隧道的入口车多，东线是在通济门隧道的北向南车多缓行，西线是在凤台南路往赛虹桥立交南向北车多缓行，周边绕城公路也是走走停停，比如说在马群枢纽的南向北以及铁银桥加油站的西向东都是车多缓行。好，以上出行信息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指挥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集合啦，盟友们！

0: 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0: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萌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2: 粽叶包裹糯米，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3: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2: 编织五色丝线，细于手腕，祈福安康，
4: 祈福安康。
3: 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2: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3: 文化在传承中经典悠长。
2: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4: 端午已至，
2: 平安一下，
4: 平安一下。

0: 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0: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0: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

前前后后折腾三四天太麻烦，而且贵得很，普通人呢哪能承受得起呢？别担心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着火，晚上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关键是啊，今天打电话参加团购活动，一头只要9.9元，正宗大连刺身就可以轻松吃上了。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9.9元的海参能是好海参吗？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款海参品质一点不打折，它来自大连原生无污染海域，北纬39度，那是海参生长的黄金宝地。它的肉刺呢，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什么？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的运动，这样的海参肉质啊，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觅食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是完全不一样。今天您拨打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订购到的我们确保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每盒有10只哦，一头只要9.9元。热线为您开通5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呢是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鲜甜的味道。很多朋友关心夏天吃海参营养能吸收吗？这正是咱们这款海参的厉害之处，它采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小时内送到车间，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把水分控制在极低水平。这样一来呢，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您泡发的时候，水是清的，营养全在身里，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58-9090，400-858-9090。海参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夏天吃最合适。早上起来来一只海参，补充的可是优质蛋白，中午蒸上几只，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高蛋白低脂肪，多吃一点也没有关系。注重自己身材的朋友更是可以来选择。晚上呢，可以做个海鲜蒸蛋，老人孩子都爱吃，尤其是孩子啊，夏天出汗多，身体呢容易流失营养，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能够给身体加加油，补补底子。您要是加班多、熬夜多、应酬多，那更是可以让家里人为您做上一碗海参小米粥。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如果您家里人口多，可以趁着便宜多囤一点。热线电话再次提醒：400-858-9090，400-858-9090。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了，买到了就是您的福气。一般海参礼盒咱们都知道都得几百上千的，咱们之所以啊有这么好的团购福利，每头只要9.9元，那是因为这款海参在今年春节时得到了大量听友的订购。这一次呢是厂家回馈听友特别搞的团购活动，一只啊不到10块钱，还为您呢把售后7天退换货升级到了30天。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是，咱们这一次也就500盒的备货，订完了你就只能等下半年了。后台订单正在飞速增长，目前呢已经抢了一大半。最后再报一遍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订购成功，生活愉快。

0: 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黄冠名播出。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一端。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此刻的缓行路段，苏东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南通段以及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晋江段目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此外，缓行路段主要还有 G2 京沪高速双向的无锡枢纽往上海方向、高邮江都无锡东以及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陆家附近， G15 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的如皋段。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各位下午好，我是南京市出行助理何山。目前呢，八卦洲大桥从陆河南枢纽到雍庄枢纽北向南方向还是车多的，江心洲大桥夹江隧道西向东的方向也是车多。市区呢，主要新街口围绕着新街口，比如在新街口的西向东一直延伸到中山门附近车多缓行，而中山门进到清溪路之后，东向西往新街口的方向也有车辆排队。另外呢，汉中路到省中医院这一段是东西双向都是车多。应天大街高架主要集中在赛虹桥立交到双桥门立交段以及卡斯文立交往双桥门立交的南向北车多缓行。新庄立交进玄武湖隧道九华山隧道入口车多，内环的东线通济门隧道的南北双向都是车多缓行。另外呢，绕城公路上来看，马群枢纽的南北双向、铁心桥加油站的西向东以及整个路面能看得出来有间断的车流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注意避让。以上出行信息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指挥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5: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4: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5: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6: 粽叶包裹糯米，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7: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6: 编织五色丝线，系于手腕，祈福安康，
8: 祈福安康。
7: 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6: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7: 文化在传承中经典悠长。
6: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9: 端午已至，
6: 平安一下，
9: 平安一下。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

此刻我们是迎来了夏季的第四个节气夏至啊，也看到我们江苏的雨，特别是暴雨也正在路上。那看到最新的气象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中午，我们江苏的南京、无锡、常州、苏州还有南通以及盐城，还有看到扬州、镇江都将有大暴雨啊。目前看到呢，只有我们江苏一些苏北地区，比如说徐州是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明天是多云。同时呢，连云港今天夜里到明天呢是阴有阵雨转阴到多云。也看到了咱们江苏还有宿迁啊，也是阴到多云的天气，其他城市都有雨，而且是以暴雨为主。那么看到泰州方面呢，是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晋江和泰兴是暴雨，其他地区呢以大雨为主啊。所以看到夏至的雨是非常猛烈的，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路上的行车安全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居卫，假期出行一路平安，平安靠的是你我的坚守。作为开车人，请谨记不要酒后驾驶，不要疲劳驾驶，更不要开车分心。出发前请务必仔细检查车辆，行驶过程中车上的所有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一旦遇到交通事故不要惊慌，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作为交警，我们假期不缺席，一路常相伴，始终在路上护您平安。江苏省公安厅交管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平安假期，你我同行。

0: 打卡地，沙洲幽环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3: 光大信用卡，生活出行有惊喜。2026年12月31日前，支付宝绑光大信用卡，公交、地铁、打车、生活缴费均有机会享随机另减优惠，最高可减18.8元哦。名额有限，享完即止，详询95595。
4: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98享受狂欢体验价。
5: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4: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6: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7: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8: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9: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1: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

0: 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0: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萌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各位下午好，我是南京路况出行助理何山。目前呢，八卦洲大桥从路河南枢纽到雍庄枢纽的北向南还是车多，另外呢，江心洲大桥的夹江隧道西向东的车多缓行。市区呢，目前各个环线和城区主干道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在新街口的西向东一直延伸到中山门附近车多，另外呢，中山门到清溪路、西安门的东向西都有车辆排队，吉庆路的西向东往长乐路附近也是车多缓行。主要看环线，应天大街高架双向的车辆集中在赛虹桥立交到双桥门立交段、卡子门立交到双桥门立交的南向北车多缓行，新庄立交至九华山隧道和宣湖隧道入口都是持续性的车多，进入隧道之后东西的双向都有车多。另外呢，在内环东线的通济门隧道南北双向车多缓行，周边绕城公路呢，马群枢纽的南向北、铁心桥加油站附近的西向东都是车多缓行的。雨天路滑，提醒大家出行注意安全。以上出行信息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粽叶包裹糯米，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0: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4: 编织五色丝线，系于手腕，祈福安康，
5: 祈福安康。
0: 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4: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0: 文化在传承中经典悠长。
4: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0: 端午已至，
4: 平安一下，
0: 平安一下。
6: 各位晚上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交广双评2026端午小长假特别直播，我还是吕杰哈。处处闻蝉响，须知五月中。那此刻我们是迎来了夏天的第四个节气，对，就是夏至哈。

好，再看到更多在夏至时节非常适合的运动啊，比如说还有骑行、短途的慢行。哎，骑行我今年还是挺喜欢的啊，因为之前呢一个星期去到甘肃甘南地区是有海拔的，所以呢也是停了有半个月时间没有骑车了。此刻真的是非常期待咱们江苏的大晴天能去好好的骑骑车哈、啊、哈。因为呢在夏至骑行，特别是傍晚的时候呢，缓慢的骑骑可以通风散热，但也提醒大家啊，千万不要在大中午的去长途的跋涉，是非常容易中暑和晒伤的。同时呢，我们上班一族啊，包括开车群体，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时间专门时间去健身的话呢，也可以非常简单啊，可以靠墙进行静站一会儿，10分钟，拉伸拉伸您的肩颈腰背，也能去缓解您长期的坐姿和

车的疲劳僵硬感，静心和安神。当然提醒大家啊，在夏至过后呢，出汗啊是要有度的，只适合微微的出汗，大汗淋漓反而会损耗我们的心气，并且请大家您在运动完之后呢，及时的补水，可以喝一些淡的盐水啊，也可以去补充补充电解质水，都是可以的哈。另外呢，大家也知道啊，夏至之后咱们的江苏还有梅雨季会更加的炎热，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中暑，一旦出现头晕啊、乏力、心慌和大量的出汗，请一定要当心了，赶紧转移到阴凉处进行补水。同时呢，夏至呢这个雨水也是非常的多，屋内呢很潮湿，要去勤开窗通风，蝉鸣啊、蚊虫也会增多啊，也请大家傍晚外出和运动的时候做好防蚊的工作了。另外呢，此刻也在晚饭时间点啊，提醒大家高温高湿这个食物呢是非常容易腐蚀的，所以呢一定要去做到凉菜现做现吃啊，剩菜的话呢要去及时的冷藏，做好一个隔夜的工作，最好呢是不要去食用隔夜的饭菜啊，预防急性的肠胃炎。同时呢，天气又高温又多汗又高湿，不单单体感上不舒服，也容易是起痱子啊，起湿疹，也请大家去勤换透气的棉质的衣物，少穿紧身的或者说不太透气的服饰哈。所以看到在夏至时节呢，白昼最长，阳气也非常的鼎盛，养生核心呢就是少寒清淡静心和避暑，请大家您在返程路上呢要去谨慎文明驾驶，居家起居呢多适度的纳凉，饮食上呢多清淡，不要去贪凉贪冰啊，安稳度过这个漫长的盛夏时节吧。

0: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电信超千兆
4: AI 新生活，
3: 中国电信家庭宽带提速，速率狂飙2000兆，
4: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家庭组网天花板。
3: 中国电信无线网络提速升级 5G， 速率更快，时延更低，
4: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分享，快人一步，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0: 中国电信。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6: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7: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
6: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皇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

0: 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一端。此刻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环形路段。目前苏龙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南通开发区附近，嘉荫大桥往上海方向近交通路段，接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高邮江都段以及无锡枢纽和苏州新区附近，G25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的如皋段，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的盱眙服务区以及丽水东和新昌枢纽附近，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常州段，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罗溪枢纽附近，还有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盱眙路段，目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来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龙虾、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继续接演这段传奇故事。里边的人物啊，各有各的性格啊，各有各的脾气，但是呢归宿都差不多。咱就说这许宣吧，现在已经知道自己的人物设定了，反正隔三差五就会有人来提醒我啊，这位公子你印堂发黑，头冒黑烟，你要倒大霉喽。他已经习惯了，所以在自己的生药铺门口遇见这位和尚，和尚还没开口，他心里就知道要完啊，又要有人提醒我，我媳妇是一妖精喽。哈，来吧，开始你的表演。再看这位云游僧人，不慌不忙说，施主并不是此意，你不要误会。许宣心说，哎呀，我不倒霉谁倒霉啊。还不要误会，我感觉早晚的事儿。没办法啊，这是我的人物设定啊。哎呀，这位大师不知道有何指教。这位公子，七月初七乃是龙王爷的生日，贫僧在金山寺出家，还望施主到金山寺降香，烧香能保平安，希望施主千万不要忘怀。许宣一听这话，起初反感啊，心说上次不就是在卧佛寺凑热闹啊，结果引得我媳妇不高兴吗？你说你又来让我去降香去啊，这不又去惹事儿去了吗？但是转念一想，哎呀，这个庙会是真热闹，又好玩儿。再者说我现在自己做生意了，我应该问问前程保保平安呢。啊，去还是不去呢？心里边很拧巴。但是自打来到镇江之后，就听说这金山寺的香火特别旺盛，还一直想去看看，但是总怕出事儿。这种感觉

0: 学哈，我相信各位听官应该深有体会啊。咱们小时候都有过这种心态，家大人告诉你啊，张三李四毛小毛那地儿不能去啊，哎，掉河里边危险，你老嘱咐孩子这个，但是你越嘱咐他，他越想看看这河边什么样啊。说刘德利啊，那个地儿不能去啊，爬高容易掉下来摔着你。
1: 好嘞好嘞
0: 啊，孩子嘴上答应，但是心里总是长草，哎呀，从上面掉下来我是头先着地还是脚先落地呢啊。他这个许宣呢也一直是童心未泯啊，年少好热闹，所以心里边直纠结直打鼓，嘴上答应这位僧人说好啊，多谢大师提醒啊，我这有点碎银子啊，再次感谢大师，谢谢了，就递到了这位僧人的手里边啊。这按行话来说这叫布施啊。大师，再到正日子的时候呢，我一定去还愿烧香，这点银子不成敬意，多谢大师提醒。这和尚也客气啊，说谢谢施主，把这钱揣起来转身走了没两步，一转身说，施主千万别忘了是七月初七。许宣说我知道，多谢大师，慢走不送。许宣目送着和尚走远了，一转身往柜台里边走，抬头一瞧，哎，娘子，你什么时候站在这儿的？白娘子跟这柜台里边站半天了啊，一脚柜台里边一脚柜台外边，跟这倚着柜台瞪着许宣。官人呢？啊，我听刚才那位和尚说，他让你去哪儿转一转？到庙里。到哪个庙里？参见哪位大师？啊，他是让你去烧香许愿，还是让你看看我是人是妖啊？哎，不是不是，哎呦，娘子你又想多了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多疑呢？不会不会啊，我娘子是人，是好人，是大好美人，大对。许宣说自己心里都不自信了。嗯，官人呐，奴家我是真心为你好啊，出家僧人云游四方，当然了，绝大多数是普度众生，当然也有一小部分借着普度众生的幌子为了骗人钱财。你这人这么单纯，万一又被人骗了，你说奴家该如何是好啊？难道官人你忘了卧佛寺之事吗？哎，白娘子这一句话就把许宣给噎住了。嗯，哎呦，哎，娘子啊，那次是一个小意外啊，往后不会再发生了，我答应你。哎，但愿如此吧。来吧，饭都做得了，吃饭吧。好嘞。哎呀，许宣好不容易把这白娘子央给完了，时间过得也快，一转眼这七月初七的正日子到了。许宣心说，哎呀，这金山寺我到底去不去呢？啊，娘子不让去，但这地儿它很热闹，嗯，去了之后万一有什么人拿一符让我回来烧着了，是吧？哎呀，然后呢，我娘子给我的钱给我的衣服又是哪件丢的，是吧？哎呀，我下一次发配应该去哪里呢？而自己就跟这儿胡思乱想，天马行空。嗯，早晨起来吃完早饭洗漱一毕，许宣来到白娘子的面前说，啊，亲爱的娘子啊，我的小素素，我的阿珍。白娘子说，官人有话直说啊，别跟这儿恶心我啊，什么事儿？哎呀哎呀，是这样啊，今日我打算去金山寺游览游览。嗯，白娘子那儿刚要生气，许宣说，哎，娘子你先别生气啊，你听我说一说。嗯，我来编一个，不是那个，我来跟你说一下原委啊，啊，是这么回事啊。我与我姐姐和姐夫啊也多日未见了，我这些年也没少给家里添麻烦。前段时间晚上啊做了一个梦，姐姐姐夫深陷泥潭啊，醒了之后吓得我一身冷汗，我就想啊去这个金山寺帮他们祈个福。

保佑一下他们平安。毕竟啊，这镇江当地的人都说金山寺的香火旺啊，这个祈福特别灵。出于孝心，我希望娘子能够理解。话都说到这儿了，白娘子还有什么好说的？哎，好吧，官人呐，既然你祈福心切，为其我也不便多去阻拦。这样，我给你先换身新衣服。不用啊，不用啊，大马路上又被人看出来了啊，我就这身挺好啊。那带点银两吧，有。前两天那个药铺里边挣的钱，我这有散碎银两啊，我买不了什么，我就凑一热闹。好，你要去的话，我同意。但是去之前，官人，你可要答应奴家三件事情。三件事情。许宣心说，娘子只要让我去凑着热闹啊，30件、300件我都答应。心里这么想，许宣嘴上说，娘子没问题，你说啊。好，第一件事儿，不要进方丈的屋子里边去啊，这大方丈的屋子里你别进。第二，到了金山寺只是凑热闹逛景散散心，不要跟任何一位出家之人说话，哪怕是有一位僧人跟你打招呼说话，你可千万不能搭茬。第三，到那儿转转，你要赶快回来，如果天黑之前还没回来，我就去接你，就这三件事。许宣一听，不进方丈那屋，不跟出家人说话，天黑之前回来，没问题啊，这有何难啊，把胸脯子拍得啪啪直响。放心吧，贤妻啊，我记在心中了。许宣告别了白娘子，离开生药铺，把门关好，今儿就歇这么一天啊，从自己的生药铺出来就够奔了金山寺。这个寺庙啊，各个城市都有啊，有一种寺庙相信各位都听说过，叫城隍庙啊。这个城隍庙是干嘛的呢？在古代的时候啊，说这个城市啊，有这个比较有建树的啊，受老百姓爱戴的县太爷去世之后啊，百姓们为他建的这么一座纪念的庙宇。比如说各位去过上海的，应该去上海城隍庙那儿转过。上海的城隍庙呢，为了纪念他曾经的一位县太爷，姓周啊，周县太爷，说当时为官清廉，那不错，所以呢盖了这么一座城隍庙。北京城也有城隍庙，北京城的城隍庙纪念的县太爷姓杨，叫杨继盛啊，说这个代表了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啊，有这么一个纪念的意思。当然了啊，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还得靠导游，你不能说到城隍庙去啊，指着所谓城隍庙里边供的城隍爷给你介绍，跟那一瞧啊，大家好啊，哈，欢迎来到城隍庙，我是此地的城隍爷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边有什么热门的小吃啊，有什么网红景点，来跟我走。吓懵了呢得，哈哈，反正就是这么一个纪念的祠堂吧，这么一个意思。而许宣这次去的是镇江的金山寺。许宣到了金山寺这么一瞧啊，嚯，好家伙，人头攒动，香火太旺了。这寺庙周围啊，是人挨人，人靠人，人挤人，人蹭人，跟一锅人粥一样，哪儿哪儿都是人。远处看金山寺，上空是烟雾腾绕，你心说这得烧多少香啊？离远一瞧，跟一大烟囱似的。许宣往里边走，啊，一波一波的人出来进去是源源不断，随着人流，许宣四下撒嘛，啊，有烧香的。啊，有祈福的，啊，有求签的，反正干什么都有吧。啊，许宣看热闹呗。随着人流挤来挤去，就挤到这方丈室门口了。你像这日子口啊，这个方丈室是允许香客们进来参观的，包括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生活的困惑，要请这得道的高僧给他解答啊。来到方丈室的门口，许宣心说不能进去。临出门的时候啊，我们娘子嘱咐了，第一件事就不能进方丈室。哎，打门口绕一圈啊，我就回去吧。参
参观方丈室的人是一波接一波，摩肩接踵。许轩打门口路过，心说我看一眼吧，看看老方丈长什么样子。到了门口抬头一瞧，这位老方丈年纪在70上下，光头锃亮的脑瓜皮，鬓角那儿微微冒出一点点的头发茬啊，都是白茬，眉毛是白的，胡须也是白的，白眉白须长3尺，是飘洒胸前，大红色的袈裟，脖子上挂着一大串素珠，手里还盘着手串，盘膝正坐，高腰白袜僧鞋，白狐领，白水袖，黄色的丝绦，坐在那儿腰板倍直，低垂着眼皮，是默念经文，根本不睁眼。好多那个香客远远的看着这位老方丈，哎呦，那是一个劲儿的双手合十摇拜。老方丈呢闭目养神，就好像这屋子里边走过这些人跟他毫无关系一样。许轩看了一眼啊，行啊，知道这方丈是谁就行了，随着人流就过了这个方丈室的门口了。他是没注意，可这老方丈打许轩刚刚走过这个方丈室门口也就过了一两秒的时间，这手拿念珠的老方丈突然这眼皮就抬起来了，唰！那位说怎么这么大动静啊？是为了提醒大家啊，这是形容词，哈哈，谁抬眼皮刷刷的，哈哈，是吧？刷一下这眼皮就抬起来了。老方丈这个眼神在众人之中一眼就扫到了许轩的身上，眉头一紧，手里这手串可就停下来了，念珠不动了。许轩呢这时候已经走过方丈室的门口了，他不知道后边发生什么事了。再看这位老方丈在许轩的身后喊，那一位后生请留步。许轩一听，喊谁呢？后生？这么多后生呢？啊，又是我呀？哎呀，我怎么净招这个呢？回头一瞧啊，四目相对，老方丈确实盯着他呢。哎呀，对，我妻子嘱咐我第二件事情就是不能跟任何的出家之人打招呼。我赶紧走吧，装着没听见，赶紧往前蹭。这人流的挪动速度也挺大啊，推着许轩就离开了方丈室的门口。许轩可算绕出来了啊，心说不能待了啊，凑个热闹得。哎呀，平安无事最重要，一看天也擦黑了，我赶紧回家吧啊。本来呢打算走回自己的药铺子，但是就在此时，仿佛如注定一般，这个许轩玩心又起，先说好久没坐船了，听说这金山寺有一段水路，坐船很悠闲呢。啊，天气又这么好，我坐船回去吧。好，主意已定，来到码头啊，准备等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刚刚是晴空万里，许轩刚到这个码头边上，不知道哪儿来了这么一股子邪风，邪风带浪，浪头惊人，不一会儿是乌云密布，暴雨倾盆。好家伙，把许轩就困在这儿了。哎呦，这怎么话说的，你说哈哈，赶紧找地儿先避雨吧。许轩也懵了，我这刚才我这这么贪玩的啊，我走这个陆路回去不好吗？你说在这儿我现在哎呦，船也坐不了啊，走路也回不去，来吧，就跟码头这儿找一地儿忍着吧。当然了，跟他一块避雨的还有很多想坐船回去的香客们，没办法啊，天气不好，只有在这儿等待。正在许轩心急如焚之时，就听人群当中有一人惊呼，哎呦，赶紧看看那江中是谁呀、啊！”许轩随着人流的目光这么一瞧啊，打江心来了一只小船，这只小船如离弦之箭一般，在如此波浪翻滚的江面之上滑的是又快又稳当，打江心就奔江边这边来了。风浪好像对这船没有多大影响，虽然在水中漂泊，但

0: 是还能走直线。大伙儿这眼都直了，这谁在掌舵呢？啊，谁划船呢？啊，这船怎么这么平稳呢？波涛汹涌的大江当中稳稳当当啊。啊，大伙儿没闹明白，这船来到近前才看清楚，是两位女子。许轩揉揉眼睛一瞧啊，哎呦，划船的不正是我们家小青吗？坐在船头的正是自己的爱妻白娘子。船快到岸边了，这白娘子就站起来了，说：官人，天晚了，我跟小青来接你来了。哎呦，许轩这个感动啊，也挥着手说：哎呀，有船吗？白娘子说：船来了，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妹妹对岸哈，哎，这两口子看过潘长江的小品啊，挺乐的。旁边的老百姓也羡慕，你说啊，这小伙子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啊！啊，你看着，娶了这么漂亮的一媳妇儿，还这么疼她。下大雨了，驾船来接啊！你看，在波浪当中，这就是传说当中乘风破浪的姐姐吧？太羡慕了！一帮人正在这儿羡慕着呢，就听人群的最后边有人大声喝喊：“弥陀佛！”孽畜，还不现出原形！
1: 感谢您收听由杨洋播讲的《评书有新样之三言二拍》，感谢人间桃源银黄带、江南第一书码头、苏州市相城区黄带镇冠名播出。黄带镇有江苏美丽休闲乡村冯梦龙村，村内梦龙水上游、冯梦龙纪念馆、冯梦龙书院等等。冯梦龙文化场馆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前往参观游览。从立夏开始，冯埂上道路两边满是柳叶马鞭草、向日葵、荷花、格桑花、粉黛乱子草等百亩花海争相竞放。春季的草莓、蓝莓，夏季的黄桃、翠玉梨，秋季的猕猴桃，冬季的青枣，这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这里有典型江南的粉墙黛瓦，有令人向往的诗意田园，热情好客的苏州黄带欢迎您。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有新样》。
2: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2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地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

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就是
1: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重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2: 夏日当空，
3: 热情似火，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3: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2: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3: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2: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3: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2: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3: 夏以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4: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1: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5: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5: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6: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7: 我的个车，老李带有我的呀。
8: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糖。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9: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1: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9: 美味不绝于耳，
1: 寻味
9: 即刻出发。
10: 将可留姓名，
11: 常山赵子龙，
12: 及时雨宋江，
13: 锦毛祖白玉堂，
14: 兽首捆龙虾，声音
15: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白娘子永镇雷峰塔。长江之边，众人避着雨，等风浪过去，准备坐船回家。其中就有我们这故事里边的男主角许宣。怎知自己的妻子盼夫归心切，带着小青做了一回乘风破浪的姐姐，划着小船冒着暴风骤雨就来接许宣。本应该是幸福的画面，可谁知就在这岸边上，众人当中有人喊了一声：“孽畜，还不现出原形！”还就这一句话，把大伙吓一激灵。嚯，这谁呀？孽畜，这谁狗丢了？这是怎么着啊？来找狗的？现原形不对呀！啊，什么玩意儿现？有妖精？哎呦，顺着声音往后看。就在这避雨的人群最后边，站着这么一位老方丈。您想想，这避雨的人群绝大多数都是刚才上香的各位香客，一见这老方丈认识啊，啊，这不刚才那个住持方丈吗？我们在庙里见过呀，啊，怎么上这儿来了？再看这老方丈，没理旁人，在人群当中说了几声：“各位，接光接光接光接光。”众人也不怠慢，闪出了一条胡同。这老方丈从人群的后边就走到最前边，站在许宣的身边，也站在了江边了。老方丈白发银须，风中飘摆，气势非凡呢。所有人的目光都被他引过来了。许宣没说话，老方丈可压不住火了，用手点指快到岸边的白娘子。老衲早就看到你这孽畜又到人世上祸害生灵，好大胆子，你敢金钱颁布吗？人群当中啊，有那个好事的一听，怎么着？哦，孽畜指的是这小娘子和那黑衣服的小姑娘，这不可能啊！啊，这长得多漂亮，哪点像孽畜啊？啊，那妖怪得长得那样的啊！我们看过《西游记》，那牙都得呲出来是吧？都六个脑袋啊，七个胳膊是吧？脸上嘟嘟赖赖，那才妖怪呢！这哪像妖怪呀、啊？这人跟这儿嘀咕着呢，旁边有人怼过他：“哎，别说话，回头这大法师跟你急了啊！这法师有多大能耐，你知道吗？”回头再给你变了啊，给你变成茄子，变成土豆，变成辣椒，好嘛，这位成第三鲜了这个啊。反正人群当中啊议论纷纷，小声嘀咕的不少。书中代言，各位也听明白了，这位法师是谁啊？就是这部书里边的另外一位主角，金山寺里边的住持僧人高僧，法号法海。法海禅师闪亮登场啊！法海这句话刚落音儿，就见在江边上的白娘子看了看小青，哈哈大笑：“大法师，咱们可又见面了！”青儿啊，

不必惊慌，快跑。要得，跑了你还笑什么呀白娘子啊？怎么着，白娘子也知道法海厉害呀啊？哎呀，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是王者荣耀里边啊，你是一个黄金段位的法师，你想跟一个星耀级别的法师那怎么 solo 呢，是吧？你这符文天赋都没打满呢，不好，快跑。说不好想快跑已经来不及了，也不知怎么着，这小船在江中打了这么一个趔趄，在这个漩涡里边啊绕了一圈，再看这小船咵扣过来了，底儿朝上，岸上的众人再找这姐儿俩是踪迹皆无。许宣也看傻了，娘子，这小青你们，哎，大伙谁也不敢吭声了啊，说跳去救人去，甭说现在是风大浪急啊，即使是没风那有几位敢跳下去的，这是长江啊，啊，这不是水库，泳池里边谁溺水了啊，跳下去把人搭上来，是吧？这长江水性不好，不敢下去。二一个都知道是法师施的法，要治这俩女的，谁敢去救去？到了水里边再把你扣上，没人敢吱声。当然了，也有那个小声嘀咕的，哎，看见没有，刚才啊这法师眼中冒了一道红光啊，大伙说你眼花了吧，你刚才冒的那是红光吗？我知道刚才老禅师目射的那个叫伽马射线，你知道吧，哔啾哔啾哔哔啾哔啾，就可厉害了，你知道吧，动感光波那就行了，别在这瞎掺和了啊，看着吧看着吧。哎呀，过了一会儿，你说怎么这么奇怪啊，风停了，浪止了，好像没刮风一样啊，天气突然就晴了。再见法海双掌合十，哈哈哈哈，孽畜，算你走得快，要是慢了半步，老衲绝要收你的性命。回头冲许宣，这位施主姓许吧？再看许宣一点没客气啊，扑通跪那人，老禅师救命啊，我跟您都招了吧。你看这许宣啊，每次你不用逼他啊，一看厉害的主他什么都说啊，说老禅师啊，我跟他是在杭州就认识啊，后来到了苏州，到了镇江，他们一直追着我不放啊，怎么回事，一五一十的说完了，希望老禅师救我一命啊。法海点了点头，掐手串琢磨了一会儿，说这位施主许官人，你也不必惊慌，用不了半个月你就可以回到杭州，到那时这两个孽畜若再去相寻，你可到湖南净慈寺来找我。许宣一听，怎么着，再用不了个把月我就能回到杭州老家了？好啊，但是这老禅师又说，如果他们姐俩再来找我嘞，我得到湖南的净慈寺去找你。你不觉得有点远吗？啊，这中间盘缠算谁的呀？这里边到底怎么一个过程啊？咱也不敢问，咱也不知道啊，反正老禅师说什么是什么吧。许宣只能点头称是，哎呦，多谢大师点拨，不敢再问了。老方丈临走的时候，从袖筒里边抽出一张字简来，递给许宣：“许官人，这字简上的内容你切莫忘记。”众人闪开一条路，恭恭敬敬的让开道，老和尚回金山寺去了。大伙儿一看，行了，美人沉江了，船都没底了，风也停了，雨也止了。回家回家吧，啊，传八卦去吧，跟家里人说说，今儿在江边看着什么事了，如何如何啊就行了。只剩下许宣一个人呆愣愣的站了半天，一想，哎，我看看吧，我看看老禅师这字条上写的什么吧。打开字条这么一看，上写四句话：本是妖精变妇人，西湖岸上媚娇生。汝等不识妖魔怪，有难湖南见老僧。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2: 白将可留性命，
3: 常山赵子龙
4: 及时雨宋江，
5: 金毛鼠白玉豪
6: 兽首捆抡侠，声音
7: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男主许宣经过了这么多颠沛流离的生活，幸福快乐并痛苦着的日子终于幡然萌醒，生活应该回归原始的状态，跟姐姐姐夫在一起过日子，这才是原汁原味的生活状态。想通了啊，踏踏实实找一工作啊，把日子过好喽，规规矩矩比什么都重要。可是闭门家中坐，这媳妇儿从天上来，有好多还没结婚呢，听到这句可能都兴奋了啊，说哎呀杨先生啊，我这还单身呢啊，我这跟家坐着这媳妇儿就能天上掉下来啊，啊你试试吧啊，要掉下来是一好姑娘也行，要掉下来是跟这许宣的媳妇儿白娘子一样的，那我就恭喜你了啊，哈哈，就真的双 Q 了啊。书接上文呢，说这许宣跟家里边正跟姐姐姐夫这儿吃饭聊天了，姐夫就跟他说，说你结婚怎么没告诉我呀，啊得跟家里通一气儿啊，这姑娘是谁家的大小姐，家住何处啊，如何如何。许宣懵了，说这怎么回事，这从何说起啊姐夫。其实他心里边明白提的是白娘子，但是他不知道是谁告诉自己姐夫的。姐夫接着说，哎呀怎么回事呢，啊那天跟家里边啊你还没回来呢，啊有一个白衣女子啊带着自己的应该是丫鬟吧，穿一身黑到我们这儿来啊，跟我说跟你俩人是已经结了鸾凤之好啊，说夫妻感情特别的深厚，因为种种原因跟你走散了，经过了打听知道我们家住在何处啊，特地过来寻夫，怎么怎么着怎么怎么着啊，哎呀有这好事你得说。许宣一听啊汗毛孔直立，这是好事吗这个啊，哎呀也不知道这白娘子啊把这 GPS 全球定位给我植在什么地方了，我怎么走哪儿他都知道啊，看来他是妖精，这个事儿啊确实是实锤了啊。正跟姐夫在这聊着呢，门口有人啪啪啪击打门环，说许宣许的官人跟这儿住吗？许宣呢对于这个声音再熟悉不过了，白娘子又找来喽。当时这个心呢突突突突突突突跳个不停啊。许宣的姐姐许娇荣一听有人叫门，说哎呦你们哥俩跟这儿喝着啊，我去开门。许宣赶紧拦着姐姐，不姐你坐着啊，我去。怎么的得壮胆啊，不知道一开门是什么形态，是人是妖啊。许宣壮着胆子来到门口准备要开门，心想怎么面对白娘子啊，跟他好好讲一讲好好说一说，我纵使有千般不对，那法海纵然有万般不妥，也要央给白娘子千万不要伤害我的姐姐姐夫啊。主意一定，把门打开，炸着胆子一瞧，果然是一白一黑啊！再看这两个俏佳人啊，白娘子是笑盈盈的看着许宣，而这小青眉宇之间透出了一股怒气，正盯着许宣呢。嗯，白娘子先说话了：“哎呦，我亲爱的官人呐，我的小轩轩。”我就知道你得回家，哎你看又让我寻着你了吧。许宣心说好样的啊，白娘子啊啊，你是这辈子不准备放过我了。许宣开始想客客气气，但是越看这白娘子越生气，心想人生当中的波折这么多的麻烦都是你给我造成的，怒从心中起，恨向胆边生，所有的怨恨怒气换成了一个真实的动作。再看许宣撸胳膊挽袖子一撩袍子，扑通， 给这白娘子跪下了。娘子饶命啊，你看这许宣这点出息啊，哎呀，放过我吧，我这真知道错了。白娘子依然在门前啊笑盈盈的看着许宣，这么一乐呀，这许宣心里反而没谱了，看的内心直发毛。嗯，再说这小青打许宣的做事风格都让我觉得诡异呀。 再加上在长江之边啊，那老禅师法海一声法诀把你跟小青扣入江底，那江流湍急，再加上暴风骤雨，你们俩是怎么活过来的？若无有一点妖术傍身，我估计你们早就一命呜呼了呀。上仙呐，我也只是个普通的凡人，人妖相隔，你我怎能结为夫妻呀？啊，即便是做了夫妻也难以长久啊。啊，要不这样啊，你记着我，我也记着你啊，以后你是我的好朋友，那、幸福陪在你左右啊，好吧，我年年进贡啊，我岁岁送礼啊，每年我给你的洞府送猪马牛羊啊，你就放过我吧。看着许宣这番模样，白娘子这个内心的情绪可就再也按捺不住了，小脸呱嗒一下掉下来了。书中代言啊，无论是哪一次啊，许宣跟他这质问呢、跟他这发脾气，白娘子都没像这回这么生气这么伤心。为什么呢？因为这次遇见了法海。给各位填个坑啊，这两天节目播出之后，也有朋友发私信给我啊，问说法海在长江边上第一面见着白娘子的时候可是说了一句，说我一看就知道你不是人，大威天龙，大胆妖孽啊。这不是法海说的啊，不是我这个版本的啊，这是赵文卓演那个青蛇那个版本的啊，不是那个抖音网红段子啊。我这个版本是什么呢？法海同着许宣点手指向白娘子说了一句，说孽畜，你又到人间祸害生灵了。为什么加个又字？想一想，这个白娘子跟法海之前是认识的，有过渊源的，这俩人之前就熟悉啊，怎么回事呢？给大家填这个小坑啊，相传呢，在想当初八仙当中有这么一位，八仙过海都听说过吧？啊，有这么一位吕祖吕洞宾。现在咱们民间不还流行那话吗？说你这人呐，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哎，就这位吕洞宾。当然了，这个俗语啊，狗咬吕洞宾，跟狗没什么关系。哎呀，我也真是，我没事就给自己挖坑啊，这又是一坑，日后填吧啊。咱先说这人啊，各位现在都清楚了吧？吕洞宾吕祖，下到凡间渡人，他不能说背一宝剑啊就来了，我是神仙呐，我来渡你们来了，非把老百姓吓坏了不可，他得幻化成普通人。吕洞宾来到西湖岸边，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小商贩，跟那儿摆了一口锅，卖什么呢？卖汤圆啊，边卖还边吆喝，买汤圆买汤圆，吕洞宾的汤圆是圆又圆，不给钱我也买你一碗，就看我俩有没有缘，汤圆汤圆买汤圆，都来吃我吕洞宾的汤圆。哎嗨嗨嗨，这吕洞宾还挺爱好音乐啊，反正吆喝是什么咱不知道啊，反正就是卖汤圆啊。这个汤圆啊，不同于我们平常这个正月十五吃的汤圆，里边内有乾坤。就这时候打桥下来了一小孩啊，活泼可爱。这小孩谁呀？书中暗表这是许宣的前世。

0: 竞技。
1: 从不问这故人为何我不见，直到故人之传记如何经典重现。历史的盛宴总有人离开，有人入席，我被坚定不移手握这

最开始这坑也填上了啊。有人说，哎呀，许宣不是放牛的童儿吗？哎，这就是另外一个版本啊。许宣前世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孩，打桥下走上来，吕祖吕洞宾一瞧，嗯，这孩子有仙根，把小朋友叫过来，嗯，哎呀，小朋友你好啊，看你活泼可爱，天资聪颖，来，叔叔请你吃汤圆好不好？再看小孩一抬头，哎，嘿嘿，爸爸妈妈爹娘啊，这有个怪叔叔啊，我妈说了，陌生人给的东西不能吃啊，哎，家庭教育防范意识挺好啊，警觉的意识挺高，哼，孩子别哭了哈，我不是坏人啊，我免费请你吃，把这汤圆崴出来就喂到孩子口中，啊，说这孩子有仙根，喂你吃这汤圆呢，啊，将来保你能够考取功名，成为人中龙凤。小孩哪知道这个呀，是吧？汤圆各位也都吃过，虽然这吕洞宾卖的汤圆啊，跟其他普通人吃汤圆不一样，他这汤圆里边是有 buff 加成的啊，有蓝 buff， 可是毕竟它是汤圆的口感，这小朋友把这汤圆整个吞到嘴里，他肯定烫啊，一咬开更热了，哎呀，太烫了，呸，他就没吞下去，把这汤圆就直接吐到西湖里边了。就这时候打那边游过来一只大乌龟，一看，呜，这汤圆了不得，从这西湖的水面上往下沉，老远看着就烁烁发光。他说这老乌龟怎么能看出来这点呢？您别忘了前文书咱们介绍过了，三十神豹跳，五灵豪气腾空，五灵里边其中有一种有灵性的瑞兽就是乌龟，乌龟看出来这汤圆了不得，我要把它吃了的话，肯定增加我的法力，增加我的蓝 buff 啊！以后我就是乌龟界当中的星耀法师了啊！我得过去把它吃了。正往这汤圆前面游着呢，谁知旁边游过来一条白色的蛇，这蛇比乌龟动作快多了啊！上去汤一口，把这汤圆就吞到肚子里，顺着水流游走了。书中暗表，这白蛇谁呀？那就是白娘子白素贞。而这老乌龟是谁呢？有民间传说，这是法海的前世。啊，白娘子去山中潜心修炼，这汤圆也增加了她的修炼法力。而这老乌龟一直以来就记恨在心。啊，这一世变成了法海，要找白娘子出气，所以一直在许宣跟白娘子当中从中作梗啊。当然了，这都是传说啊，民间坊间的传闻，可是各位别忘了，水有源，树有根，天下万事万物其实必有它的原因。就像这个白娘子白素贞啊，跟这个许宣许大官人俩人之前感情那么好，感情这么深，彼此之间谁也离不了谁，哪怕再出现任何的背叛的事情啊，再出现更多的麻烦和困难，两个人互相之间的选择都是原谅和宠溺。可是今天这个场景可不一样了，白娘子白素贞看出了许宣的这份决绝，许宣也感受出了白娘子的这份愤怒。白娘子呱嗒一下脸可就落下来了，伸手点指跪在地上的许宣，许宣呐，我今儿跟你说句实话吧，你就算走到天涯海角，我也得跟着你，你哪儿也去不了，一时半会儿的短暂相别，你以为就能把我甩掉吗？你甩不掉，你信也得信，不信也得信。今天是一轮明月当头悬挂，这番话就算我白素贞今儿在这儿发个誓，我白素贞今生与你许宣定然要做长久的夫妻。如若两相爱是还则罢了，如若不然，就见这白娘子柳叶眉往上这么一立，二目露出白光，这白光是又亮又闪又凶啊，直瞪

0: 许炫的眼睛。许炫，你可听好了，与我双宿双栖还则罢了，如若不然，我就让这杭州城里边波涛汹涌，鸡犬不宁，人头滚滚，血流成河。
1: 感谢您收听由杨洋播讲的《评书有新样之三言二拍》，感谢人间桃源萦黄带、江南第一书码头、苏州市相城区黄带镇冠名播出。黄带镇有江苏美丽休闲乡村冯梦龙村，村内梦龙水上游、冯梦龙纪念馆、冯梦龙书院等等。冯梦龙文化场馆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前往参观游览。从立夏开始，冯埂上道路两边满是柳叶马鞭草、向日葵、荷花、格桑花、粉黛乱子草等百亩花海争相竞放。春季的草莓、蓝莓，夏季的黄桃、翠玉梨，秋季的猕猴桃，冬季的青枣，这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这里有典型江南的粉墙黛瓦，有令人向往的诗意田园，热情好客的苏州黄带欢迎您。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有新样》。
2: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
0: 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4: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5: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5: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4: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7: 都说南京人的上辈子跟鸭子有仇，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没菜或是加菜。
8: 哎，老板，那个蘸个前脯啊。
9: 老板，四分之一个后腿要腿啊。
7: 鲜甜的烤鸭，咸香的盐水鸭，无需借口，就是享受。南京的鸭子命虽苦，但那味道却是金陵最摆的香气儿。
1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3: 晚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此刻环行路段是集中在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董邦枢纽至常熟开发区附近，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至广陵路段， GR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朔放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路段， G15 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新仁至南通北刘桥至白

0: 白浦附近。这次灵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如皋港至时装服务区附近。这次二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常州段。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罗溪枢纽附近。以及这次221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隔湖至嘉泽附近。受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都换新。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白将可留性命？
3: 唐山赵子龙，
4: 及时雨宋江，
5: 锦毛祖白玉堂，
6: 兽首捆鳞虾，声音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白娘子白素贞要开大了，她的 CD 时间已经到了。之前对许宣是万般宠爱，要星星不给月亮啊，怎么都行。今天特地来到临安府许宣的家门口来寻他，带着小青。小青怒气冲冲，这白娘子起初还是温良恭善，可听了许宣的解释之后，这白娘子再也受不了了。什么？你想过所谓的踏实日子哦，跟我这一刀两断一了百了门儿也没有啊啊！你当我白娘子是什么人？不对，你当我白娘子是什么蛇？哈哈，这个蛇呀最主要的一个攻击方式那就是缠绕啊，缠绕你，把你缠死喽，缠紧喽，想逃出我的五指山啊，对，蛇是没有手啊，你想的逃离我的蛇皮，怎么可能？给许宣撂起一句话说，许宣呐，你若与我恩爱长久还则罢了，如若不然，我便让这杭州城里边鸡犬不宁，人头滚滚，血流成河。许宣一听这话，哎呦，差点没趴地下。为什么呢？刚才一直属于跪姿啊，没敢站起来。一听白娘子要开杀戒了，许宣从头到脚没有一个器官是属于自己的了，如筛糠一般的。我怎么了？说不了整话了，那个啊，普通的凡人遇着这么狠的妖精，他哪儿还有勇气说话呀？只有跟那儿点头称是，哎，我信，我错了，我错了，身上一个劲儿的打颤。书中代言，啊，白娘子说这话是吓唬许宣吗？其实不是，他真有这意思。你想想，千年蛇妖所变，无论怎么幻化人形，他骨子里边还是有那个兽性的。咱看了这么多影视剧啊，看了这么多动画片儿。里边有哪个妖精说跟你客客气气的啊？咱这个事儿商量商量吧，啊，写一纸文约啊，白纸黑字按手印啊，咱到公证处公证一下啊，以后我们都是好朋友啊，友谊天长地久啊，没有这个，他不。

不讲道理啊！许宣跟这儿发抖，白娘子跟这儿数了，许宣不敢抬头，但是耳轮中就听着白娘子数了来数了去，突然发出了一阵银铃般的笑声。这怎么回事？接着白娘子就说了，说夫君呢、啊、哎呦，我跟青儿找你找的好苦啊，你再想我也不至于跪到地下。来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我不怪你了，你起来。这俩人怎么变化这么大呀？啊，这表情管理、语言管理太好了啊，情绪管理更好啊，这怎么回事啊？许宣仔细一听啊，身后传来脚步声，感情这门口高门大嗓一直吵来吵去，你言我一语的，把这屋里的姐姐姐夫给惊动了，啊，姐夫带着姐姐出来了。许宣心说：“哎呦，这白娘子我惹不起呀！啊，又凶又狠，暗藏刁，关键情商他还高。这同着我姐夫面，他把这凶狠的一面收起来了。”哎呀，这小丫头还有两副面孔呢哈。好吧好吧，哎呀，我就借坡下驴吧。白娘子跟小青这儿来搀许宣呢，软手软脚的撑起来，为什么都吓破胆了都啊。一转头，姐姐姐夫是笑脸相迎。哎呀，你看我说什么来着，那天来寻你的就是这位小娘子啊，还有他旁边的丫鬟啊，这回你们夫妻可以团聚了。刚才我跟你姐姐呀、在屋里边都坐不住了，听门口你们俩人吵得不可开交。吵什么呀？啊，两口子床头吵架床尾和呀。啊，哎呦，白娘子，哎呀，辛苦了，舟车劳顿。白娘子都会来事儿，领着小青连忙道万福还礼。哎呦，姐夫啊，这是哪里的话呀，要不是那天得你指引，我也寻不到家中来呀。许宣心说：“倒霉就倒霉我这姐夫身上了啊！你往个别地儿指不行吗？你把他直接指到净慈寺找法海就不行吗？真往家里领啊！你这引狼，这个引蛇入室，你这就啊！”白娘子接着说：“哎呦，姐姐姐夫，讨扰了，如若不便。”我们姐妹明日再来。哎，这是哪儿的话，这都一家人呢，别在门口了啊，进屋聊吧。你看白娘子多会说话，这时候说：哎呀，我们累了，我们饿了，我们吃东西，显着矫情啊，得有礼有貌，说：哎呀，打扰了，哈哈，明天再会吧。一说这话，谁不留你进来呀？说着话啊，这个姐姐姐夫就带着白娘子、小青还有那软了吧唧的许宣就领到屋里边了。一家人坐在桌前，姐夫说：许宣呐，啊，我得批评批评你，你呀多日不在家啊，姐姐姐夫呢这心也一直跟你悬着，今天带了这么好的一位娘子回来，这小日子你得好好珍惜啊，看你们夫妻如此恩爱，我决定了，过一段时间呢，宅良辰择吉日，左邻右舍一起热闹，为你们完婚。不知白娘子、小青，你们意下如何呀？许宣呐，跟吃了苦胆一样，心说你问他们，他们肯定同意呀、啊。啊，你不问问我的意见，你这。再看白娘子带着小青连忙欠身离座、啊、一切全依姐夫便是。好好好，来来来，继续喝酒啊，我们先来个暖房好不好。书中代言啊，这姐夫您听得出来是一大热心肠啊，家里边亲戚都是这样，而且姐夫跟小舅子这个关系是很微妙的啊，有的时候啊斗气儿斗勇，有的时候啊跟亲哥俩一样啊，家里边这个亲戚称呼啊也很玄妙，我不知道各位关注没有啊。你看姑姑的老公你怎么称呼呢？他叫姑父，父亲的父啊，证明这姑姑家里边的老公这属于内亲。阿姨
的老公叫姨夫，丈夫的夫啊，说明这是外亲。所以亲戚之间感情虽然血浓于水，但是按照中国传统的这么一些文字上的表述，这亲戚内亲外亲远近厚薄还是有一定小小说法的。回过头来啊，说这临安府里边的老许家，暴风雨前的寂静啊，许宣的姐姐姐夫把白娘子许宣给安排好了卧房，转身离开。白娘子安排小青一转身把这门插好了，窗帘拉上了，点燃了油灯。再一看这许宣呢，大气儿也不敢出，跟这椅子上坐着，跟那围着，心里边琢磨，我接下来怎么办呢？啊，哎呀，法海禅师跟我说白娘子是冤孽，是妖精，我现在我跟他拼了，我肯定拼不过，我现在去找法海禅师帮忙我走不了，这半夜睡着了，他要是现了原形，一睁眼睛我还活得了吗？哈哈，哎呀，他把我吃完了，吃不饱，他不拿姐姐姐夫当宵夜吗？这怎么弄？正跟这儿琢磨着呢，一撩眼皮帘，看见白娘子是含羞带笑跟这儿望着许宣。官人呢？哎，收到，有什么指示？有个事儿我得问问你啊，你我二人经历了这么多波折又破镜重圆，今儿应该是高兴的日子，我看你刚才席间吃也不吃，说也不说，喝也不喝，你是拿我刚才在门口说的话当儿戏了吗？我告诉你，法海我斗不过他，但是像你这样的凡夫俗子，肉眼凡胎，我动动小手指就能灭一万个，你信吗？真要把我惹急了，觉得情断了意忘了，我可翻脸无情，你信不信？我信。好，你再重复一遍。我忘情忘义断断什么玩意儿？不是那个，不能忘。好嘛，许宣一漂亮小伙让白娘子挤兑的啊！哎呦，背也弓了，眉毛也淡了，眼泪在眼珠里边直转悠啊，还一抽一抽的啊！你说整个一大老爷们欺负的跟小姑娘似的。白娘子说好啊，待会儿收拾收拾咱早点休息。就在这时候，许宣的姐姐许娇荣敲门啊，来添灯油。其实很多人说那个时候人就开始用蜡烛了吧，啊，确实不假啊，是已经有蜡烛了，但是呢文献当中提到蜡烛最早的时候在近代啊，晋朝的文献当中记载了，说以索然蜡烛投之，啊，什么意思呢？说明啊，这个蜡烛那时候是个稀罕物。还有啊，《世说新语》里边讲石崇用蜡烛做炊的故事，啊，炊就是炊事班那个炊。这石崇呢，简单介绍一下吧。石崇豪富，范丹穷，甘罗运早晚太公，啊，说这几位各有各的不同。石崇这人有钱啊，富可敌国，石崇豪富。范丹穷，范丹老祖啊，就是家里很不富裕啊，大概穷到什么程度啊，反正一家几口人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平常不出门都钻被窝里边啊，都这样。甘罗运早晚太公啊，亲甘罗13岁做宰相啊，说这个甘罗他的运气很好。晚太公姜太公姜子牙啊，大几十岁了，在河边是垂钩钓鱼，才遇到了才能够赏识他的周文王啊，就形容历史上这么几位记录的传奇人物吧。这石崇家里边用蜡烛做炊啊，平常普通家里边劈个柴火呀，啊，烧个木头用这个，他们家太有钱了，用蜡烛做炊，所以一般普通人家都用灯油，用不起蜡烛啊，这个性价比比较高。许宣姐姐许娇荣进来添灯油，发现白娘子跟小青是笑脸相迎，

0: 但是自己的弟弟这个表情管理依然不善，哎呦，跟那儿唯唯诺诺，心想，哎呦，你想想，吃顿饭可能也没解决实际问题，小两口还别扭着呢。哎呀，这样啊，哈哈，妹妹啊，你跟小青啊，好好休息，我跟我弟弟有话说，好吗？白娘子不能拦着呀，啊，依姐姐便是。许娇荣就把许宣从屋子里边拉出来了，啊，拉回到自己的房间，跟这儿数了许宣，说：“哎呦，你说你啊，太不像话了！自己回来不带家眷，人家辛辛苦苦过来找你了，你还一脸不耐烦，嗯，不像话了啊！无论有什么矛盾，啊，有什么不满，有什么不对，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你呀。”得把这个心放平了，把日子过踏实了，这样才对得起姐姐，对得起爹娘在天之灵啊。许宣一听啊，姐姐我真是有苦说不出啊，啊，我能跟你说吗？他是一大妖怪啊，待会儿要拿咱当宵夜吗？我跟你这么说，你普通妇女不把你吓疯了吗？这个啊，只能不断的点头，想要解释却又欲言又止。许宣姐夫跟旁边听见了，说：“哎呦，行了行了行了，数了两句得了啊，别没完没了，好日子在后边呢啊！你们姐俩呀，聊着也别总聊人家夫妻感情这个事儿了，说一说将来怎么办啊？给许宣呢，在家里找一个合适的工作啊，我呢，跟院子里边转悠转悠。”说着话，许宣姐夫就从自己的房间里边出来了啊，走到院子里边啊，自己溜达还想呢。说你看许宣呢，虽然经历了这个发配的波折，但是你看否极泰来啊，贤惠又知书达理，美貌啊又情商超高的妻子跟他一块过日子，以后好日子多的是，这是咱们家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对不对？嘿，太好了。自己绕着这小院走来走去啊，东厢房西厢房大门正房左一圈右一圈，就听着东厢房里边噼里扑噜的声音。怎么回事？这东厢房里边住的就是许宣跟白娘子。哎呦，这屋里响动挺大呀，透过窗户一看，那灯火是摇摇晃晃，时有时无，不一会儿黑了，屋里什么看不见。又过了一会儿，屋里是灯火通明，灯又长上了，这怎么回事？到了近前提鼻子一闻呢，这屋子里边还飘出一种腥臭之气。嗯，什么意思？这两口子吵架，弟妹喝多了吐屋里边了？不能啊，有小青照应着呢，小青也吐了。哎呀，这姐俩什么都好，就有点贪酒啊！你说早知道这么小怕菜是吧？你别让他喝了是吧？怎么回事？出于好奇，推开门缝想往里看一眼。许宣姐夫借着门缝往屋里这么一瞧啊，不瞧便罢，看一眼之后，这许宣的姐夫是魂不附体。
1: 感谢您收听由杨洋播讲的《评书有新样之三言二拍》，感谢人间桃源萤黄带江南第一书码头苏州市相城区黄带镇冠名播出。黄带镇有江苏美丽休闲乡村冯梦龙村，村内梦龙水上游、冯梦龙纪念馆、冯梦龙书院等等，冯梦龙文化场馆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前往参观游览。从立夏开始，冯埂上道路两边满是柳叶马鞭草、向日葵、荷花、格桑花、粉黛乱子草等百亩花海争相竞放，春季的草莓、蓝莓，夏季的黄桃、翠玉梨，秋季的猕猴桃，冬季的青枣，这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这里有典型江南的粉墙黛瓦，有令人向往的诗意田园，热情好客的苏州黄带欢迎您。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有新样》。
2: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

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许轩姐夫在院里边闲逛，一瞧东厢房，也就是许轩跟白娘子住那屋，这光亮是时有时无，而且来说里边还飘出了一股腥臭之气。出于好奇，许轩姐夫蹑足潜踪来到门口，透着这门缝往里一看，我的个妈，霎时间吓得是魂不附体。透过门缝往里一看，一条白色的巨蟒正跟屋里边盘着呢，旁边是一条黑色的大青鱼。这大白蟒一直在那儿嘶嘶的吐信子，这大青鱼在地上直扑腾，看这意思这俩小动物还挺高兴啊，人有人言，兽有兽语，那个意思两个动物还在交流。一会儿缠绕在一起，又一会儿分开，彼此在地上爬行扑腾。哎，可把这许轩的姐夫吓坏了。哎呀，快点回家，回自己屋，快，怎么着，我换条裤子。好吧，自行脑补啊。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怎么跟我们家怎么有这个呢？咱说要是普通的那个蛇呀，普通的鱼啊，也就不这么害怕了啊。关键太大了。听过前文书的各位啊，应该有印象，当初生药铺的掌柜李克用看见这白娘子的原型的时候，咱形容过啊，那脑袋跟牛头那么大啊，身子跟牛腰这么粗啊，整个就是一头蛇牛啊，有这动物吗？这啊，哎，吓人！这回旁边又有三尺多长的一大青鱼，谁看着不害怕呀？赶紧吧，连滚带爬的回到自己的房中，进屋一瞧啊，姐姐还在那数了许轩呢。你怎么这么不懂得珍惜呀？你得好好过日子，回头啊再生几个孩子啊，姐姐给你看着，姐姐给你照顾，你就忙你们事业就行了。一进门，许轩姐夫一听这话，别说生孩子事了，你知道将来生出来的孩子，他是蛋呢还是人呢？啊，是不是卵生啊？啊，行了行了，许轩姐就懵了，哎呦，怎么了，官人？这干嘛呀？你这脸色煞白啊，这身上都湿透了，怎么流这么多汗？别摸别摸，不是汗啊，别摸啊。那个家里的，你先进屋里边啊，我有事单独跟许轩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啊。自东厢房侧耳一听，屋里没动静，行嘞，白娘子跟小青还没醒，得嘞，赶紧收拾东西准备要去请法海。正门是不能走了，后院有一矮墙头，准备翻墙头翻出去。来到后院，刚刚翻过墙头，正准备迈步，就听见白娘子在后边喊：许郎，你好大胆呐，昨晚不回东厢房歇息，你上哪儿去了？这一大早你这又是要去哪儿啊？连个招呼都不打。我可说了，你若要跟我好，我是诚意相待，咱们恩爱不绝，如若不然，你可别忘了我对明月发的誓，这一城的百姓都要死于非命，徐郎你给我回来呀。许轩听得真真的，哎呀，我还回来，我回来连骨头渣都不剩了，赶紧是健步如飞，越跑越快。但是这白娘子的声音老在耳边回荡，许轩都给吓神经了，回头一看，

什么人都没有，但是总能听见他说话，这大概就是听觉上的幻觉，已经着了魔了，疯了梦。这时候许轩的姐姐姐夫也不敢出门了，在自己的房间里边是抱作一团，拿木条把这房门都钉上了，拿家具把门堵上啊，就等着许轩回来。许轩是一路小跑，连滚带爬，还真找着这净慈寺了。来到寺庙里边一问，嘿，不负众望，法海没来。这怎么话说的，你说啊，家也不能回，家里有妖精，找不着法海也降不住他们，越想越憋屈，垂头丧气的就走到西湖边上了。看着西湖的湖水，许轩不禁感叹，阎王叫我三经死，咬牙我也活不到五经啊。我许轩今儿就今儿了吧，啊，回去之后喂妖精还不如我自己一了百了，跳湖不活了，我躲不起我还死不起吗？嗯，回头我也修炼去啊，我变成一个大蚯蚓精，哎，我回来我跟白娘子我报仇啊。哎呦，别想这么多了，跳吧。来到西湖边上，站在台阶之上准备就要往下跳，就在想跳还没跳这功夫，就听后边有人高诵佛号，阿弥陀佛，男子汉大丈夫，何故轻生啊。许轩回头一瞧，这谁呀、啊、哎，太好了，救命的恩人呐、啊！后边这位正是得道的高僧法海禅师。法海手提禅杖，身披袈裟，这是刚到净慈寺啊。许轩心里边高兴，这是我命不该绝呀、啊！啊，您再晚一会儿我就扎狐狸了。来到法海面前，老刘成扑通一声跪倒，禅师，您怎么才来呀、啊？请救小可全家一命啊！法海微微一笑，呵呵，看来这孽畜依然是妖心不灭，依然缠着你，是不是啊？哎，禅师救命！好好好，你先请起，老衲一定救你的性命，不必担惊，你来看。说着话，法海打这袖子里边拿出一个钵盂。钵盂是什么呢？就是平常出家之人化缘用来装水装食物的这么一个器皿啊。把这钵盂拿出来，说，徐大官人，你把它拿到家中，别让这个妖孽看见，来到屋子里边，趁他不备将此物在他头顶上罩住，记住千万要用力的罩，切莫心慌，如若松手，你就有性命之忧，明白吗？哎，明白。小可遵禅师法旨。许轩有了法海禅师，心里就有底了啊！当然，古人穿这衣服，袖口也是宽宽大大，也看不出来。把这钵盂放到袖口里边藏好了。许轩感谢法海，一转身就奔家里边来了。一路上告诉自己要冷静啊。心平气和啊，微笑，哈哈，表情管理啊，开心啊 ，happy 啊，我什么事都没发生，我没有见到法海，哈哈，我是来做你们的下午茶的啊，来吃我呀，哈、啊，好嘞啊。不知不觉到了家门口了，也没去姐姐姐夫那屋，径直就奔这东厢房来了。再说许轩姐姐姐夫这时候怎么样呢？暂时没事啊，白娘子还没到兽性大起的时候。没开杀戒，但是这姐姐夫啊，在自己的屋子里边已经如筛糠一般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这妖精要闯进来，也一直没敢出门。透着窗户口一看，哎呦，自己弟弟回来了，还直奔这东厢房，心里边担惊害怕，给弟弟捏了一把汗，但是人也出不去啊，出去一块送死。再看许轩，推开东厢房的门，白娘子正跟屋里边坐着。

旁边站着小青。白娘子看许宣一回来，柳叶眉向上一立，哎呦，哈，官人呐、啊，你无情无义，你的姐姐姐夫也好恶毒啊！昨天晚上是说了我们俩人什么不是吗？啊，又挑拨我们关系了吧？嗯，我告诉你，要是这样的话，我可要先拿他们下手了。哎呀，娘子啊！哈哈哈哈，小珍珍，哎呦，我的阿素，呵呵呵，白白啊，不是再见的意思啊，啊就小白白，哈哈，说的哪儿的话呀？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姐姐姐夫什么都没跟我说，是劝我对你好一点。我这不早上起来特地出去给你买礼物去了吗？给你买了一宗宝贝。白娘子平常是挺精挺灵的人，但是看着许宣之后恋爱脑吧，啊，很容易这个情商智商就双不在线了。一看许宣乐乐呵呵，又说要送自己礼物，高兴啊啊！哎呦，这哪儿的话呀？官人，其实我也没多气啊，我就是想，哎，娘子娘子，哈哈，你我二人呢，温存之话，不着急说，来，先把这宝贝给你试试。好嘞，再看许宣，慢慢往这袖口里边掏。提醒白娘子，娘子，你可别睁眼啊，你把眼睛闭好了，我给你戴到头上啊。小青在旁边一瞧，哟，两口子这重归于好啊，我别在这儿当电灯泡了，赶紧转身去厨房啊，准备做几道拿手的菜，中午大伙儿喝两杯啊，吃点好的，转身就出去了。趁着白娘子闭眼这功夫，许宣绕到白娘子的身后，把这钵盂就掏出来了，在白娘子身后把这钵盂高高举起，嘴里还念叨：“贤妻呀，你可别睁眼啊！”白娘子说：“我不睁眼，待会儿啊，你给我戴好了之后，我铜镜前面一试美貌啊！”好嘞，你给我在这。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2: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待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这一成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计话费不用套餐可以吗？
1: 可以，
0: 采取水电消费模式，联通魔方满足你。
2: 最低基础通信39元起，内容自己定，通信按量算，
0: 阶梯计价。

0: 餐饮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2: Go go go， 出发喽！
3: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4: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5: 当晨曦刚染亮街角的梧桐，当微风掠过窗台，一缕晨光正在唤醒城市的心跳。
6: 城市的心跳。
4: 清晨6点，愿我的声音如一束阳光，穿透晨曦，温暖陪伴您的出发。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束阳光。我是阿树，让我们一起珍惜每一个清晨，为生活加油，
7: 为生活加油。
4: 想看的风景即刻启程，想做的事马上着手，喜欢的人下一秒去见，别等命运垂青，别等万事俱备。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问候，第一束阳光的一束阳光。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今天早晨起来上班，发现南京城已经是大雨倾盆，特地发了个朋友圈，跟朋友圈的朋友们说，这个叫什么？叫大雨倾盆，早些出门，还挺押韵啊。所以不知道全省各地其他城市今天早晨是不是也是大雨倾盆，大家可以来跟我说一下啊。参与我们的节目直播互动，这个时候就可以来发信息啦。朋友们，跟阿叔说一声，这么早下着雨的这个早晨你还在听节目啊。如果来的话呢，记得发信息过来哦。大家可以发送信息到阿叔的个人微信吧，因为我们的互动平台目前还没有登录，一会儿给大家登录一下。互动平台是大蓝鲸 APP 首页，点击主播号，找到阿树的主播号，就可以点进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直播互动了，或者是大蓝鲸 APP 首页直接搜索

树也可以，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或者直接到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也可以直接就来啊参与我们节目的直播互动，找到一束阳光这个征集帖就可以。或者呢，您可以加一下阿树的个人微信啊，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也可以随时发信息给我，我都能看得到啊。您可以搜索江苏阿树。

0: 就能找到我的个人微信，成为我生活中的好朋友。刚才也听到了啊，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在暑期的时候，7月24号还有一个月多一点点，我们就要出发去奥地利、捷克、匈牙利了啊！如果大家早晨听到广播，觉得诶有缘听到这样的一个行程，正好呢，我这个7月24号左右想要出去玩玩，那就跟阿叔出去玩吧，你就正好可以咨询和了解一下，加我的个人微信来了解“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另外，今天早上一开始呢，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来帮阿叔的短视频点点赞啊！我已经好像很久没有拍短视频了、哦。我是一个不是特别努力的那个人啊，其实应该多拍点短视频，那可能也是因为我的生活不丰富。然后我上周末的时候去了一趟淮安，然后呢参观了淮安的淮扬菜博物馆，我终于了解了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淮安淮扬菜和扬州淮扬菜它俩之间有没有区别，什么区别，然后两个都是世界美食之都啊，所以把这问题搞清楚了，并且在淮安吃得了一顿非常棒的这个淮扬菜，所以我把它记录成了短视频，想跟大家分享。所以今天早上呢，请大家去给我这个短视频点赞啊，点爱心。稍后我将会念出有哪些朋友给我这个短视频点了爱心啊。怎么样去搜这短视频呢？请大家打开微信，在视频号里面搜索我的名字阿树就可以了。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微信视频号，看到最新的那条淮扬夏宴的短视频，去点个爱心，评个论，点个赞，转个发都是可以的。稍后我将会念出大家的名字，现在就可以行动了啊！微信短视频啊，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给淮扬夏宴那个短视频点赞。
1: 今天的你准备为身体充入多少健康能量？
2: 健康能量
1: 是准备一顿营养满分的早餐，还是开始10分钟的舒展运动？
2: 第一个动作，
1: 每天半小时，和阿树一起为健康充电，为生活赋能。

简单就是幸福。说阿树在下大雨的早晨问候一声早上好，提醒树苗们雨天减速慢行，注意安全。美丽心情说早上好啊，我们是四红的初一生，端午的最后半天假期下着小雨，还有半天假期呢，今天还有半天呢。说想听孟非传的不值得。玲玲是扬州的朋友，说我们这里也是在下大雨，在扬州。芳芳是常熟的朋友，常熟是阴天见没下雨哦。无边无际是我们沭阳的朋友，全省各地的好朋友们跟阿树说一声，你们那个地方此刻坐标在哪里以及天气怎么样啊。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一束阳光征集帖的留言，或者直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今天江苏沿淮及以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和苏南地区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和苏南南部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25到26度，最低温度全省21度左右。现在进入到一个梅雨季节啊，全省各地很多地方都潮潮湿湿的，所以我们心里的阳光就不能少，朋友们啊。所以找阳光在哪里找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在我们每个人内心当中。我来看看啊，刚才拜托大家给我去点那个短视频，有几个人点，哎，还真有几位啊，谢谢大家。小百合还给我评论了啊，广沃大地四海朋友，宝怀清风明月，旗开得胜，听南有风，勇往直前。

0: 简单的幸福，栩栩如生，角落君子兰，大雪下去，前代郑珊珊，小百合，心志高啊，萱萱奶奶，半只脸，往事随风，鸽子，哈库拉玛塔塔，谢谢各位啊，大家也可以继续去帮我点赞，来到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最新那条短视频淮扬夏宴，去看一看淮安淮扬菜和扬州淮扬菜到底有什么区别，然后看看阿树在淮安吃到了什么样的非常正宗的淮扬菜。
1: 清晨的第一束阳光是自然的问候，电波里的一束阳光是我们的问候。
2: 早上好，我是阿树。
1: 一束阳光已经就位，你的健康能量充好电了吗？
2: 充好电了吗？
1: 在这里和阿树一起，每天为你的美好生活蓄能。

前几天有一段30秒的视频在全网刷屏，沈阳街头一辆货车和一辆越野车因为行车摩擦起了争执，两位男司机情绪激动，指着对方互骂，嗓门是一个比一个大，眼看事态就要升级。就在这个时候，货车司机的老婆像一阵风似的从车上冲了下来，啊，别误会，这大姐不是去帮自己丈夫干架的，恰恰相反，她一把拦住自己丈夫，将他用力地往回推。虽然监控里面听不到声音，但是隔着屏幕你就能感觉得到她在大声地吼着，你给我上车，赶紧的。丈夫愣了一下，还想说什么，她又喊了一遍，丈夫只能转身上车，不过嘴里似乎还在骂骂咧咧。紧接着大姐转身走向越野车司机，态度来了180度的大转弯，一边客客气气地解释，一边伸手请对方上车，还顺手帮对方把车门关好。视频在网络传开之后，评论区清一色地感慨着，这个女人太清醒了，她救了一个家，娶到这样的老婆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是啊，这不就是老话说的妻贤夫祸少吗？一个男人有什么样的妻子，就有什么样的命。类似的案例我们不止一次见过。2025年3月，黑龙江一对夫妻去快递驿站取件，丈夫和人发生争执，正要动手，妻子眼疾手快，一把将丈夫拽到身后，另一只手直接捂住了他的嘴，替丈夫据理力争，最后误会解除，矛盾也没有激化。还有去年夏天，北京通州街头两男子口吐芬芳，马上就要上演全武行，这个时候他们的妻子站了出来，一人抱住一个，其中一名男子情绪异常激动，被妻子抱住之后奋力挣脱，妻子一时支撑不住，两次被带倒在一旁的绿化带，可他的手却始终没有松开过，同时嘴里还大声喊道，回家吧，求求你了。最终两个大男人在各自妻子的阻拦下各回各家。最有意思的还是一对夫妻的行车记录仪的片段，丈夫在路口被一辆共享电动车阻拦了，然后按喇叭提醒，对方不仅没有让开，还故意把车子横在了车头，丈夫气得破口大骂，还想下车和对方理论。这个时候妻子不慌不忙，一边安抚丈夫，一边耐心地聊起了幸福让的故事，说我们拥有的更多，不必和人计较，逗得丈夫一点脾气也没有，最后选择绕路离开。梁晓声有一句名言，男人成就世界，女人成就了男人。一个清醒的妻子不会在丈夫冲动时陪他一起跳下悬崖，而会死死地拉住缰绳，因为她知道这一把拽住的不是丈夫，是整个家庭的未来。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一项研究就发现，面对冲突的时候，当妻子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丈夫的压力反应会显著降低，血压也更平稳。换句话说，一个情绪稳定的妻子不仅仅是丈夫的灭火器，更是他身体和情绪的双重稳压器。经济学家陈志武在《文明的逻辑》当中提出过一个核心观点，说在传统社会，家庭和婚姻制度就是为了解决跨妻互助、降低生存风险而构造的。夫妻搭配分工协作，本质上就是用两个人的力量对冲一个人扛不住的风险。也就是说，一个人

以身犯险的时候没人拉得住，但两个人搭伙过日子，你失控的时候我拉你一把，你跌倒的时候我扶你一下，这就是家庭最底层的功能。网上有一个流传很广的问答，问说结婚到底图什么，高赞回答只有一句话，图有个人在你犯浑的时候能结结实实地抽你一巴掌。话糙理不糙，都说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可再结实的柱子也有站立不稳的时候，而妻子就是那个在柱子歪斜时稳稳地把它扶正的人。明代有一篇散文叫《吴孙劝夫》，说的是明朝常州有一个读书人叫吴子铁，母亲早逝，父亲娶了一房继室，继母偏心溺爱自己的亲生儿子，对吴子铁呢非常苛责，有一回还在父亲面前诬陷他。吴子铁忍无可忍，准备和继母碎。吴子铁如果是一时冲动闹起来，轻则被乡邻唾弃，重则被官府治罪。孙氏这一拦住的不仅是丈夫的一时义气，更是他后半生的路。后来吴父去世，继母暗地里私吞了不少家产，吴子铁怒火中烧，准备再次上门理论，又被妻子拦下。因为孙氏看得很明白，这一去要么被继母继续刁难，要么矛盾激化，最终吴子铁又咬着牙忍下了。此后不到十年，继母的亲儿子便因为沉溺赌博把分到的家产败光，而吴子铁在孙氏的规劝下不争一时得失，家里的日子反而是越过越好。尤其是三个儿子成年之后全部考中进士，成为了一时美谈。宋史后妃传中说，内助之贤，母范之正，盖有以开宋氏之基业者焉。史官把贤妻提升到了开国基业的这个高度，这不是夸大其词，而是中国人最朴素的智慧。家有贤妻旺三代，胜过良田千万顷。回头你再听沈阳那一段，或者说再看沈阳那段30秒的视频，最打动的可能不是妻子吼的那嗓子，而是报道在后续当中有一个细节，这个丈夫上车之后啊，越野车开走了，妻子一个人站在路边，确认安全之后才转身上了自家的货车。那一刻她不是妻子，不是母亲，她是一个家庭最后的防线。她用自己并不宽阔的肩膀替丈夫挡住了一场灾祸，守护着一个完整的家。我们常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可你看沈阳街头的这一幕，婚姻分明成了男人的铠甲，这就是贤妻的力量。

不值得，这是刚才有朋友推荐的啊，真的有的时候跟人争吵啊真的是不值得。刚说那个幸福特让原则，我觉得就特别好。你想啊，是吧，就我们过得比别人幸福，如果别人有的时候做出一些让我们觉得气不过的事儿，那我们幸福一些，我们就退让退让，因为感觉好像我们有比他更值得去花费精力的地方，他把精力都放在这个跟别人这个吵闹或者说置气份上，那他日子肯定是越过越差嘛，是不是？刚才我突然想到啊，在今天开始啊，我们早上起来刷牙或者是晚上睡前之前刷牙都有非常好的选择了，因为我要在今天早晨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我们的南京非常有名的那个上品堂的蜂胶牙膏。就这个牙膏终于是上线了，因为之前的时候是一度都被卖光售罄没有货，是周一今天才有，也就是说现在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你下单这个牙膏的话你是第一批啊。为什么这个牙膏卖得这么好，你且听。

我跟你讲一下，我第一次用是去挪威，我在挪威出差的时候，当时住在那个极光酒店，不过不好意思啊，我是那个夏天去的，根本没有极光，下了个大雨，我在那个极光酒店里面，那个就全透明的玻璃房，那个雨点噼里啪啦打在那个玻璃房上面，然后呢我从箱子里面拿出了这个新款的牙膏，刷牙的时候突然间对那边没有遮到极光充满了好心情。为什么？那个牙膏真的好好用哦，它是我们南京的一个蜂胶多肽口腔抑菌膏，就是当时同事推荐我买的时候，是因为它是销字号，就这款牙膏它可以在药房在这个医院可以销售销字号的，它不是简单的牙膏，它里面有三项发明的专利的抑菌技术，就是说刷这款牙膏啊，它可以抑制口腔里面的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幽门螺旋杆菌，厉害吧？而且它是蜂胶多肽的成分，能够有效地抑制口腔的细菌滋生，减少口腔异味。然后我一看呀，关键刷牙的时候，你那个牙刷跟得到哪儿，你就能感觉到它那个泡沫就跟着到哪儿，整个口腔里面的泡沫加上它这个就是蜂胶的淡淡的甜味清香味，我就觉得这个牙膏好好用哦。当时我记得我是花79块钱，因为我以前老用那款就是大几十的那个，是意大利还是哪个国家进口的那个，它俩包装很像嘛，然后我就觉得它包装很高级，然后呢也很好用，比那个大几十的那个更好用。但其实我当时以为它一管也是79块钱，我觉得也是挺贵的，我说国产怎么那么贵。后来我回家一翻着发现，你知道吗，79是买5管的价格，它不是一管，5管这个老山上品堂的蜂胶多肽口腔抑菌膏啊，5支才79块钱。现在是真的啊，已经有货了，所以大家如果听到之后家里面要换换牙膏使，因为牙膏你不能老用一款啊，或者家里面正好最近要换牙膏，就买这款5支79，而且是销字号的这个老山上品堂的蜂胶抑菌膏，这个牙膏好用，听我的，买了你一定不会后悔的，赶紧来去抢啊！而且这个适用于各个年龄段的人群。我早上之前把它卖售罄的那个快乐上班路节目当中，有一位小姐姐就说了，她老公特别喜欢用，为什么？因为它能够就是缓解预防口腔溃疡，就是她老公老口腔溃疡，所以刷这个的时候口腔溃疡很快就好了。这倒是我发现她的一个新的这个能力啊，很厉害，因为我没有口腔溃疡，我倒没有这个感觉哦，所以这款牙膏赶紧入手。如果说你之前加过我的个人微信，你就直接说阿树，我要买牙膏，我就把链接，就是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这个链接发给你。如果你还没有加我的个人微信的话，可以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找到我之后呢，就直接说阿树我要买牙膏，好不好？这是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才有的价格，老山上品堂的这款牙膏5支只要79，买到你就是赚到。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稍后是王丹带来的交广早班车，然后7点到9点，如果你有空也可以锁定997精灵之声，收听阿叔带来的快乐上班路、快乐上学路，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丰乃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丰乃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1: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很多老用户朋友在和我们互动交流的时候，都会和我们分享服用丰乃宝的一些想法，以及自己想要改善啊，比如说现在服用的是铜牌，什么时候去换银牌和金牌比较合适。那大家如果在服用期间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啊，只要您是丰乃宝的新用户，把您想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气型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通过丰乃宝能够收获到健康。说到夏季腹泻啊，它医学病理的名称是指发生在夏季的这个腹泻，也就是说夏天我们肠胃比较脆弱敏感，像每一年的5月份一直到8月份

0: 都是感染性腹泻发病的高峰期，因为天气炎热，雨水较多，它这样的一个环境呢，为肠道致病菌的生长繁殖提供了非常适宜的自然条件。那我们人体该怎么办呢？
1: 这是刚才说的，因为这个给肠道的致病菌的生长提供了适宜的自然条件，就是外部的一个自然条件。
0: 对的。
1: 那我们内部呢，是因为天热，出汗多，然后呢，又大量的去喝水，这样的话就稀释了我们胃液，稀释了胃液呢，就等于是降低了局部的一个抵抗的能力了，这个也是为致病菌的侵入啊创造了一个条件，就是内外结合，然后呢就会出现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因为热，大家伙儿呢都是休息不好，因为天热嘛，很难入睡嘛，所以呢抵抗力啊就下降，抵抗力下降也是会造成肠道感染出现腹泻的这么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
0: 是的。
1: 虽然我们人体本身呢对外界的一些病原体啊是有一定的防御能力的，比方说像我们口腔有一定数量的这个溶菌酶，那胃液当中呢又含有大量的胃酸，这些呢是可以杀灭随着食物进入我们消化道的一些致病菌的。但是肠道的致病菌啊，它会采用以多制胜或者是乘虚而入的这样的战术啊，来侵害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的。由于引起腹泻的原因啊很多，所以呢我们需要针对一些具体的这个病因吧，去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千万不能说一拉肚子啊那就去用抗生素，这一点呢一定要注意，否则的话是会造成一些不良后果的。
0: 耐药性。
1: 消化科专家表示了，预防肠道传染病的重点是防止病从口入。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要特别注意我们的喝的水啊，吃的食物啊，还有我们的双手以及我们所居住的环境的一些卫生，这些方面呢都是要尽量注意的。注意到这些方面以后呢，就可以减少一些病原菌的这个感染和侵袭嘛。同时还要尽量减少与腹泻病人的接触，因为这有些肠道传染病的话是可以有很大的一个传染力的，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在这个夏天呢要注意的方方面面。
0: 是的。那巴西酒神曲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对于这样的问题是会有一定的帮助的，因为蜂胶它是有调节免疫、增强抗病力以及杀菌消炎的功效，像这样的一个身体调节的功能是可以有效帮助我们减少消化道生病的几率，帮助我们机体有效的排毒。在一般的情况之下，营养物质在恒定的温度下就会滋生微生物，比如说夏天我们很多一些不吃的饭，如果没有及时放到冰箱里面，就会容易霉变馊掉。那么同样可想而知，这样高营养物质像王浆啊、蜂蜜在蜂巢当中温度达到了34度，湿度 60% 以下，它还能储存这些营养物质很好，不会腐败变质，这就是蜂胶它发挥的作用。
1: 对的，蜂胶当中它含有的这个多酚类的化合物，这个物质呢就是抑菌抗菌的一个主要的成分，它具有很强的一个抗氧化、杀灭或者是抑制多种微生物的这个作用，所以它是蜂群的抑菌防腐保鲜剂，就是我们介绍的这个蜂胶里面的有一种物质叫多酚类化合物。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个蜂胶它的本身的这个辛辣苦涩味，这个辛辣苦涩味呢它是有这个散寒啊、收敛固涩的这样一个作用的，所以不少人呢夏天啊因为这个着凉了，然后呢这个胃肠道呢它会因为受寒而引起这个胃肠炎，那蜂胶的这个辛辣苦涩之味啊就可以帮助去散寒、收敛固涩，来减轻和改善胃肠道的一些不舒适的症状。还有一点呢，就是很多的这个实践应用啊都表明了，服用这个蜂胶它不仅温和而且有效，还不会引起我们消化道的菌群的失调。
0: 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别忘了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为大家进行当中，大家服用蜂胶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都可以拨打电话告诉我们，如果有一些想要进行咨询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线下专卖店来体验感受一下液体机芯蜂胶液。感谢陈准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2: 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众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3: 美味不止一二，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早上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省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但需要提醒大家，局部路段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有着限速的情况，雨天路滑请大家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黎明破晓，清晨微亮，王丹早已能量满格等你登场。出发就趁现在，网罗世界资讯，知识即刻更新。每个清晨6:30，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We know everything。
1: 好，时间是清晨的6:31，端午节过后的第一个早晨的班。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端午节我一直在上班哈，而第一个早晨的班就赶上大雨瓢泼，南京的雨下得不太均匀，但是基本上每一个区域目前都在下雨，而且在河西那边雨算是大到暴雨了，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并且呢，今天在南京或是在苏中的话，出门一定要早，因为目前我看这个在我们的群里面，在苏中的果丹皮们遇到的雨比较大，在南京的果丹皮们遇到的雨比较大。还有呢，你在苏南或者是苏北，目前的雨下的大不大，也赶快进入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跟我们来分享一下。那么端午假期过完了，下一个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的中秋假期，所以各位打起精神好好干活吧。今天是2026年的6月22号，一个全新星期的开始。大雨的清晨，早点起床，早点出发，这是必须的。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交广早班车在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给你满满资讯，满满能量。同时呢，今天的6:30开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正在给大家安排洪泽湖
5: 大龙虾礼盒装，今天有一个特别特别厉害的酒钱泡头168，非常的高的性价比。想吃龙虾的，来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2: 交广早班车，电信5G气象站，电信5G气象站。
5: 好，今天基本上是全省都有雨，苏北的雨会稍微小一点哈。苏中城是暴雨转小雨，20到22；苏南城是中雨转小雨，20到22；南京中雨转小雨，20到24。但是以我在南京的感受，今天早晨河西那边下的可不是中雨哦，最起码是大雨。暴雨还谈不上，但是大雨是肯定的了。所以在南京河西那边的人，今天早晨需要早起至少20分钟，早出门大概15分钟，才不会迟到哦。尤其是送孩子上学的家长一定要注意。

0: 好，端午过完了，下一个假期王丹也给大家查了，是9月25号到27号的中秋假期。那在今年的端午假期呢，咱们江苏的消费市场是好戏连台，各地围绕着省补政策、地方特色等等，推出了一系列的形式多样的促消费活动，假日经济热度拉满。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淮安台记者以及宿迁台记者的联合报道。
1: 随着高考、中考的陆续结束，端午数码市场掀起消费热潮。6月18号，省商务厅放出重磅利好，消费者购买6000元以上的手机，按照最终销售价格的10%给予补贴，最高可补贴1000元，进一步激活消费市场。端午假期，手机卖场的高端机型销量迎来了一波小高峰。在南京新街口，市民徐先生刚刚买完一款原价近10000元的手机，通过江苏省的专项补贴叠加卖场补贴，到手价8000多元。
2: 我是正好前几天看到这个活动，像这种高端机型的话，基本上之前是一直都没有折扣的，这一次的话还挺方便的，在那个平台上面直接操作就好了。
1: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省级手机补贴可与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优惠同步叠加享受。9月30号前，应届高考生、在校大学生在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易购等平台搜索栏里输入苏品苏货，完成身份认证后，可先享受平台教育专属立减、以旧换新折价、考生专项补贴等福利，在此基础上选购6000元以上旗舰机型，叠加省级1000元封顶补贴。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江苏假期消费市场活力迸发。端午期间，2026 CMS 南京国际新能源智能汽车博览会举行，80多家整车品牌携800多款车型集中亮相。本届车展恰逢国家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全面落地窗口期，政府补贴、车企让利、展会专属福利三重加码，新能源车报废更新最高补贴20000元，置换购车最高补贴1.5万元，燃油车同步。
3: 我们要好好珍惜。
4: 日前，全省首个青少年防溺水宣传教育基地在常州正式揭牌成立。活动现场，天宁区东门水上派出所民警带来了专题宣传教育课，结合真实案例讲解防溺水准则。在码头区域的水上救援体验区，小学生们轮流尝试抛投救生圈，感受黄金救援时间内如何快速施救。民警还讲解了巡逻艇的功能与水域安全管控知识，让孩子们近距离内接触水上警务工作。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东门水上派出所副所长杨涛：
5: 这些呢，平时可能小朋友都接触不到，可能学校里面这块还是比较就是薄弱的。然后我们就通过我们这个基地，不但就是能够增强自我的这个防护意识，还有一个就是一些基础的一些救护的技能吧。
4: 学生家长王丽：
6: 是特别是对这种年龄段的小孩子，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我觉得很有必要，就是让他们从小就提高一下安全意识，我觉得很有必要。
7: 早班车资讯报道，交广早班车@所有人所有人。
0: 好，各位，这个暑假新疆依然是大家至关心的目的地。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滴滴巴巴旅行社给大家准备了8天7晚的南疆大环线和10天9晚的北疆大环线，拨打400-007-1011咨询。更多的境内外路线以及小包团还有定制产品都可以咨询400电话。江苏传媒学校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公办学校，目前它有大专文凭和中专文凭可以冲。咨询热线025-5241-2391 5241-2391，欢迎省内应届初中毕业生报考江苏传媒学校。
8: 啊，朋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9: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0: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精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9: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8: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1: 早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目前省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但局部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的情况，雨天路滑，请大家谨慎驾驶。今天白天，沿淮及以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沿江苏南地区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8: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正确的那一个。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六点半，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交广早班车。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We know everything。
1: 好，时间是清晨的7:02。端午假期过后呢，下一个假期是9月25号到9月27号，刚好是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也不用调班的中秋假期。那说到中秋假期呢，大家都已经开始提前的尝试冰皮的绿豆饼和冰皮的红豆饼了。今天打开抖音，在早有安排的4号链接。20个16.8元，并且是顺丰直达你家。好，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4号链接哈。另外1、2、3号链接你打开之后会觉得非常的惊喜。好，因为今天是在下雨，所以大家的心情呢都略微有点紧张，故意先说好吃的，让大家在神经上在精神上都放松一下。毕竟这是一个全新开始的星期一，这一周的上半周咱们江苏的雨都非常的多，尤其是今天，所以王丹要赶快提醒一下，雨天出门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些什么。因为今天苏南和南京是大到暴雨，今天早上我在河西，在早晨5:30出门的时候就遇到了大雨，看见有一些步行的老年人，并且有一些骑电动车的人啊，所以我想要提醒一下老年人和小孩子，在这个大雨天出门的话尤其要注意穿防滑鞋。

0: 这个样子视线容易不好。另外老人和孩子在这样的梅雨季节，无论你在江苏哪里，苏北可能雨会少一点，苏中苏南还有这个南京，一定要注意最近备一些亮色的衣服，比方说这个明绿色啊、橙色啊、红色，其实我觉得要少穿，就是明绿色、红黄色、亮绿色都是很好的颜色，或者是带反光条的衣服。好，这是先关心了这个走路的人。那么骑电动车和自行车的人，在这几天就是在梅雨季节的时候，要注意检查自己的电动车和自行车的轮胎和刹车，至关重要，降低车速，延长和前车的距离。还有就是再提醒一下，骑电动车的人不要加装固定的大雨棚，大雨棚受到风的影响大，容易侧翻。那么骑电动车和自行车的人建议穿分体式的雨衣，并且确保雨帽不遮挡左右视线。那么开车的人的提醒呢，稍后在天气报告的单元当中再来给大家分开说，因为一次说太多呢有点听不清。好，满满资讯，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满满能量，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
1: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2: 电信 5G 气象站。
0: 好，今天部分地区有暴雨，南京今天早晨河西地区是下了大雨，没到暴雨的程度，但是雨很大。南京今天整城预报的是中雨转小雨，温度不高，20到24度。苏南和南京预报的一样，中雨转小雨，20到22。但是目前呢，也有苏南的果丹皮，比方说无锡的果丹皮说，无锡有的地方下的雨也算是大雨了，所以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那苏中城市今天报的是暴雨转中雨，所以苏中、南通、泰州、扬州的听众一定要注意，也欢迎你在方便的时候、安全的前提之下进入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给我们说一下苏中、南通、泰州、扬州今天早晨有没有暴雨。那苏北城市今天报的是阴天，20度到28度。好，说到这个暴雨、大雨、中雨，刚才王丹也特别提醒了，早晨出门的时候遇到的骑自行车、电动车、步行的人会比较多。那么步行尤其是早晨出门的老人会比较多，今天早上还看到一个老人打了很大的伞，然后给狗穿了个衣服，在大雨的街头在遛狗，实际上都是比较不安全的，一定要注意。而且老人穿的是黑色的衣服，再次提醒，现在出门的话，老人和孩子尽量的穿亮色或者是带反光条的衣物会比较好。好，再来提醒一下开车的注意事项。那么现在路上的车越来越多了，减速慢行慎用急刹，因为雨天胎面的附着力会下降，转弯前请提前减速。另外大家发现没有，最近路上的这个大车会比较多，离大车一定要远一点，尤其是雨天，不要太相信自己的车技，也不要太相信自己的判断。好，另外呢，在雨天的时候，尤其是这个大雨天的时候，开车应该开什么灯？请开启近光灯加雾灯，不要随便开启双闪，能见度低的时候开近光灯加前后雾灯，只有临时停车或事故的时候再打双闪。另外开车的人一定要注意涉水，不要贸然通过，遇到积水不变深度建议离开绕行，如果通过的话低档匀速一次性通过，水中熄火的话不要二次启动，防止发动机进水报废。因为今天早晨我在上班的路上是遇到了大雨，所以呢就觉得梅雨天气的时候一定要多多提醒开车的人、骑电动车的人、骑自行车的人以及走路的人的注意事项，希望你听到并且听进去。部分我们会关注到当前一场深刻的医疗变革正在江苏悄然发生，这个呢是每一个人都非常关注的，我们马上就关注到。另外呢 AI 技术深度融入到交通出行的每一个环节，今天我们在7点到7点半去感受一下。 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目前我们今天的一个只有16.8元的链接正在爆卖当中，这是给我们的中秋节

0: 节提前准备的冰皮的绿豆饼和冰皮的红豆饼，实际上呢，在早餐的时候吃也是非常的安全的，因为它是零蔗糖的，两盒20个，直播间到手价16.8元。另外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看球的四红特产麻辣鹅，直播间到手价一大盒只要65元。另外今天的主打品其实是1号168，足足是9钱的泡头的洪泽湖大龙虾。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 AI 技术的深入。从高铁建设运营到机场旅客服务， AI 技术深度融入到交通出行的每一个环节，优化旅客的体验，让我们的出行更加高效，更加安全。你感受到了吗？我们让记者李秋雨来提醒我们一下。
2: 在江苏省铁路集团的数字化运营平台上，一张巨大的电子屏正实时跳动着全省铁路的运行数据。大屏整合了列车运行、旅客到发人数、旅客主要来源流向等多维数据，直观呈现铁路开行与客流分布全貌。这背后是集团自主搭建的铁路客流大模型系统，它融入了环境、经济、事件等多模态数据，实现了对短期、中期、长期客流的精准预测。从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到精准调配票额，数字化正让铁路运营从凭经验走向靠数据。智慧站房建设同样让旅客体验悄然升级。江阴站智慧站房三维可视化管控平台通过智能传感器实时感知候车环境，可实现暖通照明。
3: 聚焦零售、电商和物流三个关键环节，意见提出将技术创新嵌入既有商业体系改造升级，进一步发挥电商在人工智能应用中的场景优势，将智能商业建设与城市更新和乡村流通体系完善相结合，进一步提升流通组织效率和消费履约能力。在推广和环境保障方面，意见提出建设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和 AI 体验中心，并且要求与数码产品购新、以旧换新等现有政策衔接配合，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消费领域普及应用。
4: 意见以多部门协同构建了人工智能加消费的政策框架，从长远看有利于打通技术创新与消费升级的政策通道，推动消费的增长逻辑从依赖外部刺激转向依赖技术赋能，对构建以内需为主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深远战略价值。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现在苏北的果丹皮也给王丹发来情报，说苏北也有雨，盐城是下了一整夜的雨。那么今天呢，全省各地都有雨。刚才在7:10之前，王丹呢给出行的人提供了在雨天走路出行、骑自行车出行、骑电动车出行，还有开车出行的种种需要注意的事项，请大家一定要关注。每天我也都会在节目里来提醒各位。好，接下来重磅消息来喽！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关于医疗变革，我们知道医疗变革会让我们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的管理越来越精细，越来越精准。当前呢，一场深刻的医疗革命正在发生。我们去看一下无锡。无锡以细胞生物治疗、脑机接口、人工智能医疗为代表的前沿技术正在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临床的一线，惠及民生福祉。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无锡台的报道。
5: 在江南大学附属医院烧伤科病房内，一位全身严重烧伤的患者正在接受会诊。干细胞治疗的尝试让医疗团队看到了加速恢复的希望。被誉为第三次药物革命的细胞与基因治疗正成为攻克难治性疾病、破解医疗瓶颈的核心方向。无锡锚定细胞治疗前沿赛道，精准发力，由江南大学附属医院牵头，多家医院参与组建无锡市细胞生物治疗研究中心，打通研发临床产业化全链条。江南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毛勇：
6: 医院和科研机构和企业三方合作，我们叫医产业合作，推动了我们细胞治疗新技术的研究。刚开始呢，我们备案以后呢，由国家卫健委审批，我们开展 RIT 研究，得到认可以后呢，我们再开展多中心的研究，得出阳性结果，再把它推广到临床应用。目前来说，按照这个模式，我们在探索。
5: 3月底，帕金森患者金女士脑中植入的

0: 脑机接口闭环脑起搏器成功开机，这也是无锡首次应用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治疗帕金森疾病。
1: 好，这样走转圈就行了。哎，对，他现在还是很自然的啊，走路轻松吗？
2: 轻松。
0: 脑机接口是生命科学与人工智能交叉融合的前沿赛道，也是国家重点布局的未来产业。无锡提前布局脑机接口领域，多家医院相继设立脑机接口门诊与诊疗中心，目前已实现非侵入式、半侵入式至侵入式脑机技术逐级应用，初步构建产学医研深度融合、协同共进的良好发展格局。无锡市人民医院神经诊疗中心主任邵军飞：
3: 加速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临床，从科研走向应用的转化过程，吸引更多的国家级的科研项目、高端的人才和创新企业在无锡集聚，真正形成研发、生产与应用的全产业链条。这也意味着未来有更多难治性的神经系统疾病将在本地得到充分的治疗，前沿科技汇集更多的家庭。
0: 近日，无锡市人工智能加医疗健康创新应用大赛圆满落幕，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 AI 医疗成果落地应用，其中一等奖项目 AI 赋能医院甲状腺结节超声精准分诊与辅助决策，直击甲状腺超声诊疗依赖经验、良恶性判读难、过度诊疗频发的痛点。无锡市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住院医师刘倩：
4: 在我们年轻医师做检查的时候，然后我们怀疑这个结节有问题，然后此时的话可以看一下 AI 的诊断结果，它的恶性概率也是93%的，这个时候就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诊断信心。
0: 人工智能赋能不仅体现在创新大赛的成果中，更融入了无锡医疗服务的方方面面。全市城市级医疗智能体西小医项目已在西山区、梁溪区、惠山区的9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落地，首批97个基层医生 AI 分身正式上线，实现7x24小时全天候在线服务，让基层医疗服务更高效、更贴心、更惠民。
5: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电信
6: 5G 为什么加一个电信 5G 气象站呢？因为刚才在南京的听众们应该已经是接收到市防办应急局以及气象局的一个短信通知，今天早高峰的时候有较强降水，雨天路滑，建议广大市民尽量的选择公共交通，哎，这个一定要注意了。那么现在呢，其实各个城市在应急的时候都会发这样的短信的通知。那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在这样的有大到暴雨的梅雨天气当中也会及时的给大家提醒。我是王丹，每天早晨6:30到8:00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带来满满资讯、满满能量。现在要再次提醒一下，因为今天无论是苏中、苏南还有南京都会有大到暴雨，一定要注意。那么步行的注意事项请注意，步行的人穿防滑鞋，避开积水，放低脚步，重心也放低。另外呢，雨具不要太大，千万不要遮挡视线，尤其是老人和孩子遇到其他车行的时候不要急停或者是快跑，容易出事。另外老人和小孩甚至我们每一个步行的人请穿亮色或者是带反光条的衣物。好，这是步行在梅雨季节的时候，尤其是大到暴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事项。另外我来提醒一下骑电动车、自行车的人，你那个刹就是自行车和电动车的刹车至关重要，在这样的梅雨季节的天气。另外跟车的长短也很重要，你说不是只有机动车有这个跟车长短吗？那自行车和电动车也一样，离别人远一点，离别的车远一点。另外再次提醒骑电动车和自行车的人不加装固定大雨棚，建议穿分体式的雨衣。也还有一个提醒，就是确保雨帽 不要遮挡左右视线。好，开车的人注意减速慢行，慎用急刹。另外呢，开车在这样的大雨或暴雨天气的时候，不随意开双闪，能见度低时请开近光灯加前后雾灯，只有临时停车或事故的时候再开双闪。另外还有就是开车的人要特别注意，因为大雨和暴雨无论是

0: 在城市当中，还是在结合部，还是在一些涵洞的入口，容易遇到积水，遇到积水不变深度的时候，建议绕行。好，这都是大家在雨天出行的时候必须相互提醒的事情。
1: 早班车资讯报道，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0: 好，刚才提醒了在梅雨季节我们应该关注的出行的
1: 内容，自己定，通信按量算，
2: 阶梯计价，自由消费，每月换新服务，随心用。
1: 联通魔方，通信自由，由你定义，中国联通。
3: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4: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止一二，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早上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路况。首先要重点提醒大家，现在过江的流量特别大，定环门隧道往市区方向靠近出口位置有车辆抛锚，影响后方车辆放行困难，延伸到江北大道快速路泰山新村附近，预计整段的缓行时间超过一个小时，大家优先避开。长江大桥应天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大桥往市区方向过江时间在半小时左右。现在扬子江大道由南向北往定环门隧道也是出现车辆排队和积压情况，快速内环只有草场门隧道还保持双向畅通，其他高架和隧道会有不同程度的排队和积压。那么其中内环北线往定环门方向的车位已经延伸到玄武大道金武路立交，内环南线往长江隧道方向的车位是排出了大教场隧道。地面主干道最拥挤的路段是中山东路中山门路口往新街口方向，车位延伸到卫岗隧道内。绕城公路现在往大神关大桥方向，车辆从承天大道入口附近一直缓行到了万家楼立交，整段是距离是超过了5公里，预计通行半小时，也请大家注意提前规划。接下来重点和您关注出行天气。目前强降雪云团正在影响南京，预计未来两小时全市雨势明显。今天上午仍有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午后全市大部分地区降水渐止转阴天。今明两天南京全市风力较大，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气温方面，受降水影响，今天最高气温下降到25度左右。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3: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正确的那一个。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点半，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 交广早班车。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We know everything。
0: 2026年的6月22号，新的一个星期的开始，我们下一个假期是9月25号到9月27号，同样也是不调班的中秋假期。满满资讯，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满满能量。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在今天早晨，在这个大雨的清晨，南京今天。

0: 天的雨会非常的明显，请大家务必注意。好，我们一起在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满满能量，满满资讯的出发。另外，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今天正在为你安排梅雨季大家都需要的艾灸贴、多部位贴，还有肩颈贴。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1、2号链接目前是高性价比的艾灸贴以及肩颈贴。
1: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2: 电信 5G 气象站。
0: 目前苏南、苏北、苏中还有南京的果丹皮都报有雨，尤其是南京的果丹皮说啊，有些地方的雨下得很大。刚才在10分钟之前是收到了一条信息，这条信息是来自南京市防办应急局和气象局，今天早高峰南京有较强降水，雨天路滑，建议广大市民尽量的选择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那么王丹也要来提醒一下今天出门的各位一定要注意的情况，步行注意事项。首先，步行的人一定要穿防滑鞋，避开积水，去绕开不明深度的水坑，以防踩空或者是踩到阴井盖，因为大雨和暴雨的时候我们根本就看不清哪里有井盖，这一点要至关重要。第二，就是湿滑的地砖和斑马线还是非常小心，避免在湿滑的地砖上和斑马线附近突然的奔跑或急停，非常的危险。第三，正确的使用雨具，雨伞不要过大，过马路的时候稍收伞，确认来车。另外呢，请走路的人一定要注意梅雨季节穿亮色或带反光条的衣物，提升司机的可见度。全天随身携带防水雨具，遇到雷电大风，比方说2小时之内在南京，请立刻进入室内，远离大树和广告牌。另外也提醒一下上班通勤的人，选择速干的衣物，随身备好替换的衣物，比方说很多人跑到办公室的时候半条裤腿都湿了，那么你可能需要在这个背包里面背一条简单的速干的裤子或者是上衣。有的人打伞肩膀湿了，这样子在一天上班的过程当中湿气非常容易侵蚀你的身体，请注意。好，骑电动车和自行车的人我要提醒，尽量的在大到暴雨的时候，建议平时骑车出行的人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另外，开车的
1: 交广早班车，
2: 交广早班车，
1: 记者最关注。
0: 在这样的梅雨天气，在这样的大到暴雨的日子里，我们的记者罗芳给我们发现了一些美好的事情。那这个美好的事情的源头呢，是昨天是父亲节，不知道你有没有陪爸爸好好聊聊天。这两天呢，南京玄武湖出了一件特别应景的事儿，就是湖里发现了一株罕见的并蒂莲，而正值盛花期的玄武红莲其实被不少人称作是父亲之花。我们在这样的梅雨季节感受一下父亲之花的精彩，来连线记者罗芳。罗芳你早。
3: 哎，王丹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芳。那这株并蒂莲是位于南京玄武湖的翠洲河湾林荫水域，那目前呢还是花苞的状态，两朵相依。并蒂莲出现的自然概率大概是10万分之1，自古以来就被视为吉祥的象征。那景区呢也是开启了线上的直播，方便大家云赏花。那之所以说它应景，就是因为昨天是父亲节，而且6月中下旬呢正是玄武湖当家的品种玄武红莲大面积盛开的时节。那这种莲花色白里透红，干直挺立，很多人都觉得它像极了那种话不多，默默撑起一切的父亲的形象，所以也有人干脆就称它为父亲之花。那趁着夏至刚过，清晨凉爽，不如带着爸爸妈妈去湖边走一走，吹吹和风就是一个简单而温馨的选择。那南京玄武湖本身呢是六朝以来就写进书卷的赏荷地，如果想去看的话，荷花是集中分布在和平门湿地、太平门栈道、 殷州内湖还有凉州盆景园周边翠州东北侧。

0: 总面积呢近500亩，也不必扎堆。也顺便提醒一下大家，赏花的时候请不要翻越护栏、践踏偏坡，或者是采摘花苞莲蓬，要把这片夏日美景留给更多的人。嗯，但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也谢谢罗芳在这样的大雨的天气里，梅雨季节给我们带来如此温暖而美好的并蒂莲花，再说可以云赏花呀，是不是？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1: 好，现在江苏各地的果丹皮都说Sky 在南京， Sky 说南京目前是大雨，另外普普普在张家港，张家港目前也大雨了。王丹今天早晨已经在三个时段都提醒了，你是走路还是骑自行车电动车，再次提醒今天早晨在大雨的情况之下，骑自行车电动车的人请尽量的选择地铁等公交出行。另外还有开车的人也进行了提醒，只要最近下雨，交广早班车都会随时在你身边，在你耳边提醒你。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1: 今天凌晨的世界杯赛程是非常的密集，一共有4场小组赛。目前 H 组的西班牙对沙特阿拉伯的比赛结束，4-0，西班牙赢。另外 G 组的比利时和伊朗是踢成了0-0平。目前正在进行当中的比赛是 H 组的乌拉圭对佛得角 ，G 组的新西兰对埃及。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高考考生。高考的考生们目前进入的阶段是填报志愿阶段。近年来呢，新型的研究型大学因为它的小而精的学科布局以及紧扣国家战略需求的培养方向，就受到了不少考生和家长的关注。那今年呢，多所新型的研究型大学将扩大本科招生的规模和招生的范围，并且增设一批新的专业。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都有哪些新增的专业呢？
3: 位于广东东莞的大湾区大学，今年的招生范围从去年的仅面向广东，拓展到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五省份以及港澳地区。在专业设置上，大湾区大学今年新获批6个本科专业。
4: 学校新增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未来机器人、通信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电子信息材料等6个本科专业，其中智能计算专业是首次纳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版。大湾区大学在这个专业方面的投入非常大。
3: 去年成立的福建福耀科技大学，今年本科招生省份新增山西、甘肃、贵州3省。学校今年新增未来机器人、人工智能、智能车辆工程、生物科学和数字经济5个专业。
5: 今年呢，我们新批了5个专业，这5个专业是我们国家在15五规划当中规划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布局所涉及到的领域。我希望孩子们在这些方向可以自由选择。
3: 此外，南方科技大学今年本科招生总规模增至1442人，招生省份新增甘肃省。深圳理工大学今年本科招生计划增至610人，新增山东、甘肃、重庆3个招生省份，并首次面向港澳地区招生。新增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人工智能2个本科专业。西湖大学今年新增山东、江西、安徽3个招生省份。
1: 那么新型的研究型大学在人才培养上也是有很多创新，新在哪里呢？继续了解。
3: 记者了解到，多数新型研究型大学推行入学不分专业，例如大湾区大学招收的学生大一接受通识教育，大二开学前可自由选择感兴趣的专业。福建福耀科技大学招收的学生大二再根据兴趣爱好选择专业，南方科技大学、西湖大学等也都是如此。
6: 临床医学的专业确定时间是在大一结束的时候，那剩下的我们7个专业，比如说数学、应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科学等专业呢，是在大二第一学期末的时候，同学们开始选择自己的专业。我们是不设定人数，也不设定绩点的要求，真正的能够尊重到同学们自己的兴趣去选专业。
3: 导师制是新型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的重要抓手。根据小而精的办学定位，福建福耀科技大学给每位学生配备了生涯导师、学业导师、科研导师和企业导师，分别指导学生自

0: 主规划未来，选择专业，探索科研，参与实践，实施个性化培养。南方科技大学等则为学生配备学术导师，为学生提供科研上的支持。
1: 我们在南科大呢，是特别鼓励本科生就参与到科研当中。那么老师有国家的研究课题或者企业的一些课题的话，都会向本科生开放。每一位本科生进入到大二阶段呢，所在的院系就会给他分配一位专业的导师作为他的学术导师，一起参与到科研当中。
0: 此外，新型研究型大学还为学生们搭建了科研实践平台，比如深圳理工大学推行4+1教学模式，大一学生周一至周四完成课堂理论学习，周五进驻各专业实验室、头部企业开展科研实践轮转。大湾区大学采用大学加企业、大学加科研机构的合作育人模式，
2: 与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共建物质科学学院。大湾区大学的学生能够走进松山湖材料实验室，亲身体验科研设备，深度参与科研课题项目。
3: 大一的学生就进入到这个实验室，来提升他的技能的培养。我们大三以后会分轨的，我们的学术轨、工程轨和产业轨三轨。
4: 基于项目牵引的人才培养模式，就是让孩子们在干中学、学中干，大一大非常好的数理基础，孩子们完全有能力直接在科学实验当中、在科学研究当中去边学习边科研，这种方式可能更适合这个时代新技术领域孩子们的成长培养过程。
5: 早班车资讯报道。
6: 好，时间是清晨的7:45，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正在给大家安排梅雨季节、空调季节，大家脖子上还有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可能需要的艾灸贴和肩颈贴，在1-2号链接，元气达人的品牌，今天的性价比非常高，赶快来抢。另外呢，现在在上班路上，今天的各个城市的雨都很大，王丹一再提醒，无论是走路的人、骑车的人、开车的人，请一定要放慢速度，把心放平一点，再平静一点。哪怕是上班现在有一点晚了，但是倒班不重要，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5: 早班车资讯报道。
6: 我国的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已经全球第一了，它为实体经济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今天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7: 做完成分拣与预冷处理，搭乘当晚的货机到达中国深圳。第二天一早，榴莲就可以上架华南地区生鲜市场，全程不到24小时。
8: 有了高效的物流网络和全程冷链体系，我们现在可以大幅度压缩中转时长，保障进口鲜果更新鲜、更实惠。
7: 这趟满载电子产品、医疗器械等货物的班列正从武汉香炉山站驶出，开往厦门港。货物已完成海关查验，抵达港口就无需二次报关，即可装船出海。
9: 以前需要在武汉和厦门各报一次关，现在陆港、海港无缝衔接，实现从家门口到全球。
7: 物畅其流背后，刷新的不只是运力与速度。当前181个国家物流枢纽和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正在加快互联成网，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枢纽正深度嵌入实体经济产业链。物流不再仅仅为实现包裹的位移，而是变成扩内需的底座、双循环的纽带，
10: 补齐物流最后功率的短板，推进智慧化和绿色化转型升级。未来5年，物流基础设施将告别传统的粗放分散、功能单一的建设模式，转向以实现数据信息和物流组织方式之间高效协同、有效转换的现代化综合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以服务实体经济为目标，实现物流资源的大规模全链路高效率配置。
7: 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与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 实现一乡到底一。

0: 安同行。
1: 相当于啊，给物流行业的数据啊修了一条高速公路，物流的各类的经营主体啊可以在这条高速公路上把数据供出来，把数据用起来。由于数据的联通呢，都市联运等新型运输方式的效率会更加高啊，成本会更加低。
0: 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这张越织越密、越建越优的物流大网，正带动货运更顺畅，产业更兴旺，发展更有利。
2: 交广早班车@所有人@所有人。
3: 绿牌车越来越多了，电车上路充电也要和油车加油一样方便、快捷和安全。这些服务找中国石化是非常放心的。中国石化石化易电充电服务持续的为你服务，站点广，覆盖全省13个地市，让我们随时随地想充就充。打开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一站锁定就近站点，支持微信、支付宝、易捷加油 APP 多渠道扫码，即扫即充。交广官微今天是 SK2 神仙水，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神仙水就可以下单，原价每瓶1700，现价每瓶499，还有礼物赠送。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神仙水。
2: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3: 还有一个星期，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会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我们来连线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文文。文文你好。
4: 文文你好。
3: 这份新的这个列车运行图，文文关注的是哪些点呢？交给你，文文。
4: 好的，那么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进行这个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会进一步的提升。那么调图之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相比现图增加106列。那么从全国来看，铁路部门将统筹利用线路能力和装备资源，进一步优化升级客运产品，将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那么并且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为通行的旅客出行提供更多的便利。那么在长三角调图之后，铁路旅客列车开行总数将达到1433.5对，货运列车开行总数将达到1377.5对。那么暑期来了，江苏多座城市、多座车站将有多趟列车进行加开调整，将加开南京至连云港1对，便利苏北至南京间的旅客高峰期出行，并且增加列车的这个半客车站。那么新图呢，还在徐州东、连云港等苏北城市去往上海、宁波等地的既有高8275次、高75834等2趟高铁动车组列车，那么在京亭站当中呢，增设半客车站淮安东站。那么值得关注的是，本次调图，沪宁沿江高铁将加开多趟列车，满足旅客出行的需要。另外，南京南至贵阳北高148340.5对，会经沪宁沿江高铁延伸至张家港。车票呢，已经是在上个星期三起陆续的发售。那么对于调图后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旅客和客户可以通过铁路12306以及95306网站客户端和微信等渠道来进行查询网单。
3: 好的，谢谢我们的记者文文。
2: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互动专区，
3: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就在昨天，夏至已至，暑期的大幕真正拉开，换手机、装宽带、升级网络、玩转 AI， 到中国电信一站搞定。电信超千兆重磅推出4重好礼，购机特惠折上折，华为、苹果、小米全品牌爆款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叠加15%的政府补贴，最低只要1元。现在到电信换机超划算，2重礼，家庭宽带提速，电信全光宽带 FTTR 网速升级到2000兆，光纤进房间，全屋无死角，全家同时刷网追剧、看球、打游戏，更有无线网络升级 5GA， 连接更广，速度更快，天翼直屏 AI 管家，控家电、看影视、助学习，天翼视联 AI 守护，24小时在线看家。那这个夏天，大家到中国电信数字生活。

我一站备齐。你说不行啊，现在是梅雨季，我不出门。登录中国电信 APP， 电信超千兆四重好礼，带你即刻换新。好了，要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刚才我们的手机上，我们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是发放了江苏2026年度第一号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的预报发布。江苏省自然资源厅、江苏省气象局在联合发布了2026年度的第一号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今天和明天，南京市的很多地区、扬州市、镇江市等地的低山丘的丘岗区域会发生崩塌、滑坡地质灾害的风险是比较高的。那王丹今天节目当中一再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走路的人、骑车的人、开车的人的注意事项，大家都要多多注意。在雨天，速度不重要，安全至关重要。好，欢迎继续锁定我们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88早上好节目，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选择大蓝鲸 APP。 再说一句，雨天安全第一。

0: 全都。
1: 暑假换新机，认准中国电信，金榜题名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 iPhone 最新潮机，最高只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2: 中国电信。
3: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4: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7: 最好的承诺。
3: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

0: 福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游，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1: 滴滴巴巴早上好，由中国联通特约播出，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您的沈玉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京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无锡枢纽路段 ,GL52 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苏州城区路段，苏东大桥双向的董邦枢纽附近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呢减速慢行。路况就这样。
5: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6: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只买对。
2: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3: 有坚定的脚步。
2: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3: 有清晰的远方。
2: 生活的最佳状态，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生活的美好之处，在于有努力，就有远方。

0: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1: 小肉
0: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2: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巴巴早上好
3: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4: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只买对。
3: 现在是早上8点，您正在收听的是滴滴巴巴早上好，我是梁静茹。只有蕾蕾娜娜能比蕾蕾娜娜更精彩哦！
5: 只有蕾蕾娜娜能比蕾蕾娜娜更精彩。大家好，我是赵传，听广播就听滴滴巴巴早上好。